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下播粮食进度过四成。涉及高新技术、百姓生活等方面，389项重要国标发布。美团与广东监管部门建立协同共治模式，涵盖数据共享等多个环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依托京口区优质科创营商环境与长江天然水域资源，本土科创企业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历经近十年深耕攻关，突破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多款国产化无人艇产品，填补了国内高速双体无人艇技术空白，成长为国内水上智能装备领域高新技术标杆企业。多款镇江造无人艇落地全国重大工程项目。凭借硬核技术储备，原理科技搭建四大产品体系，覆盖轻量教育艇、军民两用海洋艇、水下机器人等全品类装备，船型囊括单体、双体、三体，产品载重跨度从5公斤至3500公斤，可适应多级复杂海况作业。原理科技无人艇广泛落地海事执法、水力测绘、海上风电运维、水域生态监测等八大应用领域，先后落地厦门海缆巡检、大型爆破配套等国家级标杆项目。最近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预案综合推演，即防汛抢险演练，在丹徒区拉开帷幕。预警较硬、水量调度、积水抢排、人员转移、江心洲撤离，五个场景环环相扣，全链条检验了防汛应对机制。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25长深高速无锡段由南京往杭州方向2181公里过丁山收费站2公里附近，之前的事故呢已经处理结束，现场交通恢复通行，大家可以正常选择。市区路段上看到长江路解封路口往电力路方向上，由东往西方向呢，目前看到还是非常忙碌的，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着等候。北辅路从润州广场附近到潭山路一线路段上，目前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潭山路路段上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最后再来关注到东片区，看到学府路路段上焦山路口以及金口路路口附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在位于句容开发区的江苏左阳年产133台工业窑炉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按节点顺利完工。据了解，项目今年2月25号正式开工建设，预计10月实现试生产。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句容制造基地、苏州研发业务中心，打造双核联动的一体化产业布局。项目达产后，年销售额预计突破3亿元。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四成，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接着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3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接踵而至。山东济宁一公司负责人介绍，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他们把物流服务延伸到了海外，客户可以在海外仓现场订货。2025年企业产销量15000台，海外占比达到75%。在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加快出海步伐。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等地。为了覆盖更广区域，新款车型定制了适配6种语言的倒车请注意语音提示。企业负责人邓宇介绍，拿到海外准入资质认证后，海外订单暴增，2026年订单突破10万台，40%销往海外。近日，美团食安政企共治平台落地广东，通过平台发现、推送、监管、联合处置的共治模式，提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质效。今年4月，美团在行业内上线全国首个食安政企共治平台，目前已与全国28个省份160多个监管部门建立食安数据共享机制。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夏季出汗排毒养颜，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吃苦等于进步。这些关于夏季的养生说法是否真的有效呢？在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位专家为公众进行了详细解读。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来听听专家们都是怎么说的。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出毒素，还有可能出

0: 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的人群，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针对近期兴起的通过购买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等产品保护视力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提醒，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产品，而是护理产品，在购买使用时一定要进行质量把关。洗眼液对短期缓解眼疲劳、维持眼部卫生是有好处的，洗眼液尚未纳入药字号管理，缺乏科学监管，需要谨慎甄别。王宁丽说，眼部按摩仪使用时要万分小心，其压力可能造成眼压波动，诱发眼部组织、内部结构的损伤等问题。另外，眼睛有炎症、溃疡等损伤时切忌熏蒸，否则会产生加快损伤、加重感染等不良影响。此前有几位明星由于出镜时嘴唇、指甲发紫，被网友提醒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要尽快体检。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部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给予了纠偏。他表示，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并不完全准确，嘴唇和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有可能合并有心脏和肺部疾病，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发深，或者接触一些深色物质等，也会导致一些相似情况。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明显不适信号，比如活动后出现胸闷、胸痛、气短、持续的心慌等。关于夏天的防护重点，王宁丽提醒，强烈的紫外线会造成皮肤、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皮肤及眼表上皮出现急性损害，也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白内障的早发、眼底病的发生等。空调屋会导致泪膜蒸发，引发眼睛干涩和眼表损伤，泳池的水也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因此夏季要注意防晒、防干、防游泳池的感染，做好三防。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5度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5度到35度，常州阴，25度到36度，无锡阴，24度到34度，苏州阴，25度到35度，扬州阴，25度到35度，泰州阴，24度到35度，南通阴，23度到35度，宿迁多云，23度到33度，淮安阴，21度到34度，盐城阴，24度到35度，徐州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0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

0: 指的背后冬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6月8号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丹阳市曲阿街道恒大名都小区围墙破损严重，墙面瓷砖开裂脱落，而物业呢迟迟没有开展修缮工作。他先后向市住建局、物管科以及属地政府反映过问题，但是相关单位没有跟进监管，妥善处置。那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丹阳市住建局物管科科长孙强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孙科长。
7: 你好呀，记者你好。
1: 你好，我们首先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记者和您对接之前啊，您这个部门有没有收到赵先生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围墙破损、墙面瓷砖开裂脱落等等这些问题。
7: 在赵先生之前呢是没有收到，但是我们呢在收到这个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我们确实跟物业公司进行了一个核实，确实存在这个围墙破损的问题。
1: 就之前你们没有接到赵先生直接向你们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7: 对的对的对的，没有。
1: 是接到我们记者反映的情况之后，你们着手开始对接，包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吧？你们核实下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跟物业公司这边对接啊，包括现场核查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先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
7: 经过我们到现场呢，一个核查呢，大概这个围墙破损部位呢，大概也是100多米吧，大概差不多这样，就差不多吧，应该是，就是通过目测吧。物业公司呢，他们也呢，就是丹阳的这个分公司呢，也向他们总部提出了这个申请，向公司请求不管嘛，来维修这个围墙破损的这个事项嘛。他们总部呢，基本上也同意了这个修补的围墙的费用呢，也他们由物业公司来支付。大概就预计在6月16号，开始施工嘛。力争在7月30号之间全部完成。因为这么一个情况。
1: 好的，就是赵先生觉得啊，这个物业一直迟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一个修缮工作，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等，但是他们物业这边一直没有行动，没有作为。那么从你们去了解问题的时候啊，物业他花了多长时间去向总部来申请这个维修的款项，这个流程他们是怎么走的？是不是确实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呢？
7: 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比较大嘛，他们的流程就是像恒大他们这种金币公司比较大的话，它有一个流程的。一般正常的流程要一个多月的，一般的大的可能3个月的，有的很大型的这个维修。这个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的。因为他们这种大规模的企业，它的审批时间会长一点。像这种民营的就比较快了，他这个有老这个法人一同意就可以自己做了，这个确实存在这种一种现状的主要。
1: 那孙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丹阳这个恒大名都小区的物业，他向总部去申请的话，这个整个一个流程，从他申请到目前的话，有多长时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然后更好的答复给赵先生，这方面情况您知道吗？
7: 因为我跟物业了解，他们已经提出申请了，预计应该还比较快，因为涉及到外围吧，可能他们的公司也加快了速度嘛，应该是吧。因为他这个反馈给我6月16号就开始实施维修了嘛。
1: 6月16号是确定可以进场开始维修了是吧？
7: 肯定进场，我们也会督导这种 对这个围墙破损的事情。
13: 好的，那我们今天通过在线回复啊，是确切的了解了接下来6月16号就开始进场施工。但是我刚刚询问您的这个问题，可能您目前不清楚，是不是能够麻烦您线下再了解一下物业他们什么时候去向总部申请的，这个时间过程是多长，对吧？我们可以来跟赵先生这边明确的解释和沟通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7: 可以。
13: 您说。
7: 我肯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需要多长时间，以便于后面跟这个跟赵先生进行沟通嘛。
13: 好的，我们稍后也会询问一下赵先生的意愿啊，是不是可以把联系方式直接留给您这边，你们线下有个直接的沟通啊。然后因为他之前反映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感觉相关单位没有跟进监管，但是您刚刚的这个表态我们听得也非常清楚，您肯定会跟踪监督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后面进场施工以及就是施工的一个过程，对吧？
7: 肯定会的，我们会密切关注的这个事。既然这个事情有这个事了，我们肯定要督导，我们肯定要指导跟监督到位的。
13: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记者这边也会和您保持联络，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情况、动态情况，好吗？
7: 好的，谢谢啊。
13: 不谢。那我们今天线上和您这边沟通就先到这了啊，再见。
7: 好的，再见。
13: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同样也是赵先生反映的，丹阳市曲阿街道河阳新城小区周边呢，占道经营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不少商贩甚至是占用了斑马线来摆摊，妨碍交通通行，同时地面上啊还散落着垃圾，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就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阳经济开发区，也就是曲阿街道综合行政综合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谢建平，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谢建平。
14: 哎，你好，主持人。
13: 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啊，包括环境卫生的情况啊，是不是都属实呢？
14: 之前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弄到一个临时疏导点，把它疏导进去了。
13: 那么之前和现在分别是在什么时间点呢？
14: 之前就是在这个大马路上，就是摆摊呢，举报1234举报电话比较多。因为河阳新城呢，它是一个县安置房，这边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说市民的老百姓呢，就是买菜什么东西啊，生活上面呢也不方便。就是要求我们弄个临时疏导点给他们，现在我们弄这个临时疏导点，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让他们先摆摆摊了。这边配套设施都完善了，我们再把这个临时疏导点就处理掉了。
13: 我想问一下，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您说之前确实有很多占道经营的摊贩，对吧？
14: 对，
13: 之前这个时间点是在几月份？
14: 应该是在去年。
13: 去年。
14: 去年。
13: 今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小区周边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吗？
14: 小区周边是不是现在似乎没有了？现在已经全部让我们都叫他们到疏导点里面去了。
13: 您说今年开始这个小区周边已经是几乎没有占道经营的问题了？
14: 对呀。
13: 那您这个回复的情况跟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出入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再问一下，你们设置的这个临时疏导点是在什么位置啊？
14: 在河阳新城北大门。北大门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在一个空地上面，大概离河阳新城北大门有50-60米
13: 啊，距离这个小区有就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啊，是吧？
14: 对。
13: 那现在这个摊贩几乎都是在这个疏导点里面去经营了吗？
14: 对。
13: 那么您刚刚讲的说这个小区的周边的道路上啊，可能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了，还有这个零星的情况是不是？
14: 对，零星的情况可能就是我们晚上就是在班边下班嘛。他们也可能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可能也会到这个就是非机动车上面来。但是这个机动车上面几乎肯定没有了。
13: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14: 对。
13: 主要是在非机动车道。
14: 对，可能他们就是我们下班了嘛，因为我们到10点钟下班嘛。10点钟以后，他们可能趁我们下班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呗，在非机动车上面。这个 这个不回来，我不回来。
13: 嗯，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监督管理呢？
14: 现在我们已经在跟这个摊贩都跟他们讲明白了，就是说不管我们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请你们自己都要在这个输落点里面，不能到这个输落点外面来。
13: 嗯，您刚刚讲一个你们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啊，你们下班时间是几点啊？
14: 下班啊？
13: 嗯，
14: 晚上十点。
13: 啊，晚上十点，就是说晚上十点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摊贩他是占用这个道路去经营的，是吧？
14: 非机动车。
13: 嗯，非机动车道嘛，也是这个道路的一部分。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块啊，那么随之而来可能就是有影响通行，就是行人通行这块，包括还有这个地面的垃圾的问题啊，这些后续怎么处理呢？
14: 垃圾现在我们就是要求商贩就是在谁经营谁处理。
13: 嗯。
14: 第二个我也有我们社区的就是保洁人员也是清理的。
13: 嗯。好的，那这样子。今天我们线上听到您这边的回复了，对于相关的问题的处理，我们线下呢也请记者来给他联系一下，也是核实一下，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变化了，包括这个路面的这个垃圾处置啊，是不是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到时候线下请记者再和您联络，好吗？
14: 好的。
1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先沟通到这儿啊，再见。
14: 好，再见。
0: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3: 好，我们再来看到6月5号朱女士反映的问题。近期呢，她看到小区附近的春晓路、润清路和陈家门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希望这几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能够启用，规范交通通行的秩序，减少事故的发生。另外呢，春晓路还有不少大货车以及私家车违停的现象，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一并处理。在6月9号，镇江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吴环在线回复了这方面的情况啊，他表示呢会根据路口流量的变化研究决定是不是启用信号灯，那么违停问题呢也将交办给属地的交管部门去做进一步的处理。那我们今天来接通的是市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副大队长袁涛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好，袁大队长。
1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你好，就是你们在接到这个问题的转办之后是怎么样去处理的？近期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跟您先了解一下。
15: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春晓路的违停啊，我们大队一直是这个参与到管理之中去的。确实呢，在夜间10点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居民啊，因为这个没有在小区里面没有固定的停车位。会将一些私家车啊停放在这个春晓路的这个两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个呢是和我们的属地社区以及物业呢进行沟通，在咱们的物业群里面广而告之，要告诉大家这个春晓路的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停车条件的，因为本身它也是严管路段。第二个呢，我们加强了这个违停的一个管理，近段时间的效果来看呢，应该说违停的现象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13: 嗯，了解。
15: 大概就是这样。
13: 就其实这个情况你们在接到这个投诉之前也是了解的，对吧？现场的一些状况啊，实际的一些客观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导致这边违停的车辆比较多。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呢，你们也是一直在做，包括现场这个查处这个违停车辆也是在做的啊。只能说近一段时间这个情况是有所好转的，是吗？
15: 对的。
13: 好的，您稍等，我们此刻也来接通一下朱女士的电话啊，听一听她的想法啊。朱女士你好。
16: 你好。
1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润州大队袁大队长的这个回复啊，您这边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或者说想直接跟他反映的，可以来说一下。
16: 最近的话确实我们小区的话这个交通嘛，因为管制了之后嘛，然后交警也会过来经常的巡查嘛，然后确实是违停的现象比之前减少了不少。但是 但是因为那个出警嘛，之后有可能人家还会陆陆续续有违停嘛。因为我也看到，今天我早上特别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特别是停的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越南三的二期那个进出口的那边嘛。因为大家那个违停，正好车子往边上一停，就进小区了，进出小区。然后我是看到我们那一段嘛，就是春晓路，就像我只说我们春晓路那个越南山二期那一段嘛，我是看到其实是有三个那个交通违法的那个监控的，然后上次那个也有那个交警然后跟我说，就其实这个监控就是在启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拍到呢？就是说这个角度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一直监控不到。但是我早上看了，因为我早上的时候人家有可能就是晚上又有违停了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离我们那个越南山小区二期的那个门进门的地方正好有监控的，那个监控也就距那个停的小车差不多也就七八米的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拍不到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以后的话，就是因为交警出警的话，其实也蛮增加他们的负担嘛。但是我们这一段嘛，就是一百多米，其实是有三个监控的，就两个固定的，还有一个球形的。就是说这个监控是不是就是角度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所以它其实是起不到这个就是违停的车停在路边，然后能够给它进行一个就是什么检测啊，或者是它是这个会有个记录啊，或者什么的，好像就是没有。
13: 朱女士，您刚刚说的这个话呢，我听出来了，就是一方面肯定了属地交管部门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有一定的成效。另外呢，也想问一问这个非现场执法这块，就是现场是有监控探头的，它到底是不是能够抓拍到，能不能起到一个监督管理的作用，是吧？想询问一下，我们也请袁大队长回应一下朱女士，好吗？
15: 好的，朱女士您好。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我们那边有探头在一直抓拍，那但是呢，可能确实由于设备的问题啊，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死角。那我想呢，这个回去之后呢，我们也会和我们大队的交控，然后去联系一下。
13: 嗯。
15: 对这个探头的覆盖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做一个调试。
13: 嗯。
15: 如果说设备出现问题了，我们及时的更换。加上我们人工现场的处罚，希望对这个春晓路的违停现象能得到一个明显的好转。
13: 好的，设备这块可能还要回去再核查一下，是不是有故障的，还是说有角度什么问题的，等核查清楚之后我们再和朱女士这边反馈，行吗？朱女士可以吗？
16: 好的好的，行，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交警大队的队长，谢谢你们的支持。
13: 好，不谢，这个后续我们跟进啊，有最新的情况有进展跟您再联络啊，也谢谢袁大，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二位。
16: 好的，谢谢。
17: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3: 在最近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连续跟踪报道了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的巫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反映的，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在做马匹养殖，现场有20多匹马，那存在异味和水污染的问题。那在6月4号啊，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宇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回复了，本月初已经由第三方对气体、水体抽样检测。那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次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局长你好。
18: 你好。
13: 我们今天接入您的电话，主要了解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检测结果这块啊，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
18: 好的。6月初我们委托第三方开展的检测，主要是针对那个群众反映的这个养殖场周边这个废气、臭气和这个中心水塘水质问题进行了一个检测。首先关于废气、臭气这一块，主要针对老百姓反映的臭气扰民。检测下来就是在这个最靠近老百姓居住这个住宅这个地方，应该是下风向，测下来它的臭气浓度数值在14左右，最低的时候是11。这个我们对照那个国家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那这里面的规定对于这个老百姓反映的这个养殖场这个地周边的话，它的标准限值是20。
13: 嗯，
18: 所以从这个检测报告来看，虽然臭气浓度没有超过这个标准限值，但是它的浓度确实也不低，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环境空气当中臭气浓度一般数据都是比较低的，不会有这么高的数据，所以确实存在这种达标扰民的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后续要开展的一些工作。
13: 嗯，
18: 然后另外关于水这块，我们委托第三方对他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中心水塘检测了一下水样，主要检测的因子就包括化学血氧量、氨氮总磷、pH 值、溶解氧、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总氮这些常规因子指标。然后检测结果对照现在国家现行的这个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我们对比了一下它目前的水质情况，在三类水左右，就是达不到二类水的情况，也没有恶劣到四类水的这种情况。

0: 况，在3.6-4左右徘徊，所以目前它的水质状况一般吧，说不上好，也不能说是太恶劣。
1: 嗯，
0: 对于这块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计划是对于这个中心水塘后期呢，加强这个跟踪和这个加强频次的检测。
1: 嗯，
0: 计划是每半两周，对进行这个水塘进行一个检测，然后看一下观察一下这个水塘的水质变化是否。对，是否受这个马场的这个影响，受它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就是后续是这么一个计划。
1: 嗯，好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臭气这块，一个是居民反映的可能存在水污染的这块啊，两个检测结果，包括您刚刚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听到了。就是气体这块，它其实距离这个国家标准这个20还是有一定数值差异的。虽然它在这个标准值范围内，但是就是咱们可能一般居住区域内啊，村庄啊，包括小区里边，它不会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值。对吧？14或者11，那确实有扰民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们从感官的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村民的这个心情，包括他们的一个诉求啊。水质这块的话呢，明确它是检测下来属于3类水，那么这个后期你们会每2周再检测一次，是指也是委托第三方对于这个水体进行抽样检测，是吧？
0: 对，是的。
1: 好的，那就是说这块问题的话，一次的检测报告不能完全说明这个情况或者说结果是怎么样的，你们后续还会再跟踪，对吗？
0: 对，
1: 好
0: 的，
1: 那我们今天线上跟您先了解到这块啊，后续的话如果有其他任何方面的一些情况，也麻烦您和我们节目组这边来反馈一下。
0: 好的，
1: 好吗？嗯，好的，谢谢王局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5月25号赵先生反映的珠芳路铁路桥涵洞下方的人行道坑洼不平，容易积水，影响行人通行的问题。另外呢，他还反映了珠芳路新城花园西公交站附近的路面破损，公交车经过的时候非常颠簸。那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啊，这段路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它是分属于不同的单位来管养的，其中人行道呢是由市政设施管理处负责，机动车道呢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维护。那对于铁路桥涵洞人行道积水破损的问题，5月30号市政设施管理处进场施工，6月2号已经完成了修缮。那对于机动车道破损的问题，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严峻回复，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呢也发现了这段路破损的问题，并且在5月中旬制定了整体维修计划。润州广场至南山路路口段的大面积这个路面的维修工作呢已经完成，高考结束后呢将对零星的剩余的一些破损的地方进行全面的维修。那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一下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的严峻，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严峻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后续的这个维修进展。
2: 啊，我们昨天施工单位已经把剩余的一些坑塘全部修补完毕了，包括这个公交站台这边的路面破损。对，昨天已经全部把一些剩余的坑塘都修补完毕了。
1: 哦，就是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区域就在你们这一次最近这个维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就是昨天一天当天就全完成了。
2: 对对对，我们要求施工单位昨天一天尽量全部把它修补完毕。
1: 好的，好，您稍等一下，我们也来连线一下记者啊。对于这个情况呢，他进行了现场的回访。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11号下午的4点多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赵先生反映的公交站台附近的路面坑塘已经全部用沥青修复，那么修复过的路面铺设的较为平整，那么车辆经过时也不会产生明显的颠簸，应该来说这个反映问题已经解决到位了。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回访一下赵先生啊，不知道他近期有没有从那边经过过啊。赵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刚刚你也听到了啊，对吧？我们部门的回复以及记者现场回访的这个情况，您最近从那边走过吗？
4: 我还没有去，是的， 因为这边这个南宁也是没有完，那个浙江地带跟我已经回访了，啊，跟我讲了这个情况。
1: 没关系，
4: 我
1: 们
4: 有时间，有时间我就会去找了去济南去看一下。
1: 好的。
4: 我要在这个上，我要向这个张恒记者表示点，因为他今年和我跑了15趟了，这个为我们这个事情很认真负责就是了吧，向他表示点。
1: 好的，还有就是我们部门的负责同志所做的线下的跟进的一个工作啊。刚刚听到严俊也说了，昨天他们进场施工的，但是就是抓紧时间在一天内就全部修复完成了啊。好的，谢谢你们的这个在线反馈啊，以及严俊的在线回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二位。
2: 啊，好，再见，
1: 再见。
5: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两个问题是水利局上线跟进的情况。首先看到马先生反映的啊，运粮河太平桥至运粮河桥这一段的北堤水泥路面非常的平整，但是临近运粮河桥的柏油马路呢，有多处是破损的。路边的一个破损的提示牌显示，这段道路是2020年6月完成施工的。柏油马路呢，为什么没有进行同步的改造？在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答复，当年施工的时候啊，因为周边有企业车辆进出的这个需要，沥青路呢没有能够同步改造。那目前企业已经搬迁，这段道路计划是在2028年。前进行全面的整治和提升，路面破损的问题呢将在10天之内修复，破损的提示牌呢也将同步更换。那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请他来介绍一下。张坤，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11号到现场进行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该段路面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封闭，目前也正在处于一个施工状态。当时在现场看到机械正在对原有的柏油路面进行一个破除，从破除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整段这个柏油路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破除。从现场施工的情况也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个路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坑塘的一个修补，而是对整个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翻修的这样一个施工。
1: 好的，那我们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啊，现在来接通的是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向他了解一下啊。你好，苏局长。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原来在这个上线直播时候啊，您答复的是说对于破损的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修整，对吧？破损的提示牌也将同步更换。那我们记者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是昨天在现场看到的，有一些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您给我们来回应一下。
6: 你好，主持人。
1: 嗯。
6: 对于这一段呢，我回来以后呢，跟局领导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察。通过现场的比对以后，觉得我们集体研究呢，最后一致认为该路段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整修和其他路段进行一个对接。因为这个厂子已经搬离了，所以说在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呢比较顺利。通过周边的协调呢，我们决定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水泥的全面的加固为升级，这样跟其他的路面啊保持一致。这样我们也在6月10号进行了进场。估计在本月底进行完工。
1: 哦，这次那么这个整治改造的这个路面，它涉及到的区域是多少？
6: 就是大概有100多米的原来的那种沥青路面啊，全部进行一个水泥的改造。固改造啊，对的。
1: 就原来的这个沥青路面。然后全部进行改造，就是会就像我们记者看到的，可能它对原有路面进行了一个破除，然后进行全面的一个修复，是吧？
6: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修复一次的话，就不会造成以后的路面损坏的情况。
1: 100多米，是吧？
6: 对的。
1: 整个工期是多久？
6: 工期应该在10天左右就完成了。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本月底完成的。
1: 那这个，因为您刚刚讲说是 6月10号进场施工的，对吧？
6: 对对。
1: 嗯，然后工期是在10天左右，就是本月下旬就会完成。后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个维护保养期啊什么的？
6: 水泥路面硬化的话，应该在1天左右就可以硬化结束了，就可以通车了。
1: 好的，就是在通车之后，你们会把就是有这个封闭的这个围挡啊什么设置什么的再拆除是吧？
6: 是的，那个这里呢，同时呢，向周边的群众呼吁一下。因为我们设的围挡呢，是防止有人员进去有危险。
1: 嗯，
6: 这里面的话，还有部分群众会把这个绕过围挡进去的。这里面还呼吁一下广大群众呢，注意一下人身安全啊。
1: 好的，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就是可能这个附近的市民啊，就是这个设置了围挡，那么肯定是在做相关的一些项目啊、施工什么的，还是要注意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的问题，就是破损的这个提示牌是不是已经同步更换到位了？
6: 已经去掉了啊，对的，
1: 已经去掉了。
6: 啊，对，因为这个提示牌的话，它是一个临时性的牌子。当时施工结束的时候是告知群众的，目前已经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 就它本来就应该在之前那次施工结束之后拆掉。
6: 啊，对对对对。
1: 哦，好的，这次等于是把之前没做的这个工作给补上，已经撤掉了。
6: 啊，已经撤掉了啊，对的。
1: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您这边再进一步的交流一下，是周先生反映的，润州路航运路路口的这个河堤被废品收购站占用，而且现场的这个环境啊，感觉是比较脏乱的。在之前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您也答复了，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这块地方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场地，但确实也存在这个环境需要去及时的一个保洁保持周边的那个环境卫生的这个情况啊，说是会对接属地的街道，让他们进行整改。那后续的一个对接情况，包括目前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麻烦苏局长给我们来回应一下。
6: 好的，这个事情的话，6月7号呢，已经对周边的垃圾进行了清理；6月9号的时候呢，对他那个临时的集装箱进行了搬离。
1: 嗯。
6: 完这块的话，整体这个卫生，我6月9号的时候办理以后呢，我们也去现场，回看过，完让他们加大这个清理的力度。
1: 嗯。
6: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局和属地呢，将持续关注该区域，确保这个周边环境能够保持持续的整洁。
1: 嗯。好的，听到了之前啊，包括对现场的这个清理，然后现场的本来设置的这个集装箱也在6月9号搬离了，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之后的话，这块地方它的这个用途，是怎么样的？
6: 之后这块地的话，整个戴家围这一片呢是拆迁地块，它会一个区里面会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进行一个整体建设，可能对周边的环境。会有一个更加质的一个提升。
1: 嗯，就是说明确了，暂时它不会再用作这个废品啊，或者说其他物品的一个堆放使用了，是吗？
6: 是的。
1: 好的，好，谢谢苏局长的回复啊，我们都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好，感谢主持人。
1: 嗯，好。现场的情况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回访，继续来连线张坤。张坤，
3: 主持人对这个问题同样是在昨天6月11号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在现场看到，原先的这个集装箱确实已经搬离，在现场也没有再开展废品收购的相关业务。原先堆放在河堤上的废品杂物已经全部清理完成。那么现场只有少量的砖块和沙石。环境是较之前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嗯，好的，就是确实也不再做这个废品回收啊、杂物堆放等等这些用途了啊。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苏局长的这个回复当中也说到了，之后明确他不会再做这些使用。那至于具体的这个环境的整体的升级改造，可能还有待于下一步的这个纳入计划之中啊。好，谢谢张坤的跟踪报道，先说到这啊，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刚刚节目的最后呢，关注到的这两个问题都是之前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市民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些跟进情况。那我们也听到了啊，在上线结束之后呢，水利部门也联系了相关的单位，包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啊，在做进一步的处理，目前也有了明确的处理结果。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进行了回复，也 连线了记者，做了一个现场回访情况的一个报道。那之后呢，可能也通过其他的途径啊，把这个情况呢向更多的市民做一个反馈。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7: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1: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零门槛免费招募学员，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配套20余场重点活动，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启动，世界杯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次公益体验课面向全体市民免费招募学员，零门槛，没有年龄限制，近百位市民在课程中体验了拉丁舞的魅力。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1: 从基础体态标准步伐到节奏把控，课堂上专业的舞蹈老师细致讲解了拉丁舞的动作要点，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答疑指导。江苏大学学生张嘉玲：
2: 我通过镇江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送，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拉丁舞，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老师这节课教了我们伦巴舞，体验了一下伦巴舞的基本动作，我发现就是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要绷得很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学生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
1: 市民文化夜校是市文化馆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坚持以公益、便民、高质量为原则，陆续推出书法、非洲鼓、声乐、射箭等各类夜间课程。市文化馆副馆长徐佛宇：
3: 后期我们将继续依托市民文化夜校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开设常态化舞蹈课程，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在下班后走进文化馆，走进艺术。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馆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进展成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

0: 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之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有效对接。记者最近了解到，中国大唐世界首台630摄氏度等级二次再热超超临界100万千瓦煤电机组，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现已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为我国清洁高效煤电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依托新技术、新工艺等，项目全厂设备国产化率为98.89%。机组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相较于常规100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实现了绿色低碳与能源保供的双重价值。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书展将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集中展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阿联酋担任主宾国，将举行中阿版权洽谈会等交流活动。博览会还将聚焦网络文学、数字阅读等领域，全景展现前沿创新成果。最近，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2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通过对2025年8月26号到11月2号共59天有效数据的分析，科研团队完成2项关键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精度提高了1.6倍。截至目前，江门中微子实验已平稳运行9个月，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斯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

0: 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小王回家晚了，被拎着棍子的老王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老王的媳妇儿抱着他问道：“儿子，疼吗？”“
2: 疼。”“
1: 恨你爸爸吗？”“
2: 不恨。”“
1: 哎，儿子就是跟爸亲，这么打你，你都不恨他？”“
2: 我为什么要恨他？要不是你喊了声，给我打，我爸根本不会打我。”
0: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0: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女儿跟铁柱的媳妇儿哭诉说，幼儿园有个小男孩天天找茬欺负他，快气死了。铁柱媳妇就问呢：“他这么欺负你，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对付他呀？”“
2: 我决定长大以后嫁给他，不给他零花钱，不高兴就逛街买衣服，生气了就让他跪搓衣板，用你对付我爸爸的手段对付他。”“哼。”
1: 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喽？”“
0: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 大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他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他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他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0: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大头的姐姐带女儿回娘家，大头逗外甥女儿：“舅舅帅不帅？”
1: 小姑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大头一眼，低头不语。“
0: 哎，问你话呢，舅舅帅不帅？”“
5: 嗯。”“
0: 嗯，是啥意思啊？说清楚，问你呢，舅舅到底帅不帅？”“
5: 需要撒谎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沉默，不得不撒谎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对方。”
1: 星期天打扫卫生，老王的媳妇儿叫儿子帮忙拿笤帚，儿子撅着小嘴一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不动。老王媳妇儿火了：“跟你说话呢，怎么还不动啊？”“
0: 我不动有两个理由，第一，你不是我老婆，我可以不听；第二，我可不是你老公，让干啥干啥，不像个男的。”今天去上班，大头见一女同事一脸怨念，问其同事才知道是昨天晚上被告白了。于是大头问女同事：“哎，听说昨天晚上有人跟你告白了，当时什么感觉呀？”“
5: 嗯，感觉整条街都亮了。”“
0: 哇哦，好幸福哦。那你答应他喽？”“
5: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答应他，他把我家房子给点着了，当时来了70多辆消防车呢。”
1: 老王找小舅子要账：“兄弟，你欠我的账也有5年了，该还了吧？”“
0: 不就50万吗？我姐都嫁给你了，这50万你还好意思要？”“
5: 你还好意思说啊？如果不是你姐把家底都败光了，我能找你要债吗？”
1: 大头去吃饭，看见隔壁桌坐着一对情侣，男

0: 偷看其他美女。只听男孩的女朋友说，哎，你能不能别这么讨厌，能不能愉快的吃饭呀？
1: 每个人都有三心二意的时候，我用了两心一意去看风景，剩下的一心一意陪着你，这你还不满足，要求也太多了吧。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读大学的时候，老爸强烈反对我谈恋爱。有一次我爸来学校看我，傍晚我陪着我爸去校门口的小吃街体验生活，谁知道遇到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发现学长也在偷偷地看我。我爸好像也察觉到了，突然搂着我的肩膀大声说道：
6: 宝贝儿，我难得瞒着媳妇来看你一次，你看上什么就随便买，想吃什么随便吃，回头我再给你卡上打3000块钱。
5: 星期天，大头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给我等着，10年后我一定会报仇的。
6: 大头一听就笑了：咋的，还等10年？10年之后你能打得过我呀？
7: 我打不过你，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
6: 老妈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
5: 行了行了啊，你叔叔连女朋友都找不着，哪来的孩子给你打呀？王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路过了炸鸡店，小侄女说饿了，缠着美丽给她买炸鸡翅。美丽说：我没钱，你不是有好多压岁钱吗？拿出来自己去买。
6: 小侄女白了美丽一眼，悠悠地说：
8: 我的压岁钱是攒着，等我长大了有侄女了，她想吃啥我就给她买啥，我可不能像你一样给侄女买个鸡翅都推三阻四的。
6: 老王一家郊游去农家院吃饭，这院子里啊拴了一条大狗，正懒洋洋的闭目养神。老王媳妇范二突然张口对他汪汪汪叫了几声，那只狗睁开眼睛不屑地瞅了他一眼继续睡。老王一看来劲了，对着那条狗汪汪一连几声大叫，这狗一愣，哗的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对着老王狂叫，而且啊那铁链子哗啦啦的直响。老王媳妇拉起老王转身就跑，边跑边说：
5: 你也真是的啊，好好的打声招呼不行吗？你骂人家干什么呀？
6: 一哥们儿家离公司非常近，每天都是徒步上下班，前几天突然跟他老婆说：明天我要开车上班。
5: 嗯，你换工作了？
6: 不是，每天运动的步数比不过同事，我准备开车开远一点再走到公司。小时候有一回家里来了客人，大头妈妈炖了只鸡，缠着大头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5: 告诉你啊，客人不动筷子你就不能吃，知道吗？
6: 大头不住地点头，可是客人有急事不能吃饭了，准备马上就走。大头的妈妈挽留地说：
5: 哎呀呀，吃了饭再走吧，我都做好了。
6: 大头眼泪都流下来了，哭道：您倒是动动筷子再走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王下班到家之后，看到儿子撅着小嘴，脸上还有个巴掌印儿，就知道又被他妈妈给打了。 赶紧过去装好人的说道，
6: 哟，儿子，谁把你打了？快跟爸爸说说，爸爸给你报仇。
5: 儿子看了老王一眼说道，
8: 你还是先跪那儿去吧，我把妈妈最心爱的花瓶摔碎了，摔出来200块钱。
6: 趁老婆洗澡，铁柱想偷偷看老婆的手机，结果发现老婆和丈母娘的聊天记录。老婆说，
5: 今天胸口闷得慌，待会儿要把铁柱揍一顿出出气。
6: 丈母娘说，不许做这么无理取闹的事儿，先翻翻旧账，铺垫铺垫。
5: 王美丽明天要去相亲，老妈在耐心地交代，闺女啊，明天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6: 王美丽有点不服气，
8: 打扮得漂亮才会让男孩子喜欢我吗？
6: 老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8: 让男孩子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外表上，不要放在你的智商上，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6: 大头的小侄子病了，大头想给他倒杯水吃药，接了一杯开水太烫了，于是又找来一个杯子把水来回倒。
5: 小侄子在边上看了几分钟问道，
8: 叔叔，你想好了吗？你到底要用哪个杯子呀？
6: 每次电商的购物节过后，铁柱媳妇儿都会收到很多快递，铁柱看在眼里，小声的嘟囔，亲爱的， 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买那么多东西真用得着啊？
5: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翻了一个大白眼儿，没好气地说，哼，我吃肉你也能喝汤。
6: 铁柱高兴了，赶紧问，怎么给我买的有吗？
5: 没有啊，不过呢，这些纸箱子你可以拿出去卖了当零花钱。这么笨。
6: 高帅被一个诈骗团伙盯上了，说什么国家支持大项目，投资就能赚大钱。高帅当时知道是遇到了骗子，连着蹭了一个星期饭，每天都是豪华餐厅，不是八大菜系就是日韩意大利法国的高级料理。后来骗子看到他实在没有上当的意思，纯粹就是混吃混喝，直接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消失了。大头很奇怪呀，
5: 哎，你怎么就不知道见好就收呢？蹭几顿饭也不至于挨打呀。
6: 这不是还有个女骗子吗？长得还挺漂亮的，想再等等，万一他们用美人计呢？一个同事跟大头商量，兄弟，我私房钱啊最近放你那儿，你说行不？
5: 嗯，你不是号称3年都没有被嫂子搜到过私房钱吗？
6: 哎，对呀，我把钱呢藏在他90斤的时候穿的牛仔裤里了，婚后他就没低过100，那个时候的衣服他再也不敢面对，所以找不着。不过最近不知道抽什么风，居然要减肥，感觉有点危险呐。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我在此立誓，从此将千里之行发于眼前足下，以手中之剑求天地至道，荡平天下不平。

圣火昭昭，圣光耀耀，凡我弟子同心同劳，怜我世人飘零无助，恩泽万物，为光明故。

从此刻起，琴箫伴剑，渺无问心，浊世清廉，不染凡尘。自我在时，这琴声就在，我绣坊之人。

0: 纲，不论出身，不分贵贱，为忠义而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生死不悔。
1: 我天策儿郎，素有东都之狼的称号，以长枪之力任我大唐河山，有八字切不可忘，苟利国家。

0: 可是有千重百谷，哪一样有人心甘？我叫碧石南江，便是这个道理。
1: 见本无不同，只因遇其之人不同而已。用见者当知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2: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纵横捭阖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标签，竟然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几年前，某刊曾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荒野一片肃杀，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初期，却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遇之者称其为为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宫中体国的 A 面，也有结党营私的 B 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都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梳理清末民初军政要人，袁世凯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势人物，因此世人大多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鬼迷心窍要黄袍加身，则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是有希望的。然而袁世凯倒行逆施， 终至天下汹汹，声名扫地。袁世凯去世后，天下再无像他一样的强势人物，群龙无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孙中山力倡革命，关外的张作霖虎视眈眈，一时间吐起胡落，翻手风云，中国陷入了春秋无义战的割据时代。诸多的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的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的偶然。徐树铮字幼铮，号铁山，生于江苏萧县，此地今属安徽。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世凯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这位姓朱的乃是名士做派，见不得徐树铮的坦率自信，所以见面并不愉快，徐树铮只好暂住在旅店。这时已近年关，锦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祺瑞见徐树铮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了起来。在了解了徐树铮的情况之后，段祺瑞问他是否愿意到自己的手下就是。徐树铮傲然地答道，值得救则可救。段祺瑞心里好生的好奇，于是聘请徐树铮担任所部文读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秘书。两个人从此定交，生死与共二十余载。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个他就是徐树铮。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世凯很快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了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便挽回局面。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世凯偏偏对徐树铮颇有微词。为此，段祺瑞请张国干出面向袁世凯游说，袁世凯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撕破脸皮，末了便让徐树铮出任陆军次长。段祺瑞知道之后大为恼怒，最后两边折中的结果是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也就是副秘书长。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见徐树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黎元洪任总统之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祖阁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拟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是坚决反对。他对张国干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国干不敢把这个话转告给段祺瑞，只好向徐世昌讨教。徐世昌怕段黎二人一上台就闹矛盾，当即劝说黎元洪。黎元洪无奈，只得照办。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坚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树铮有事见他的时候，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黎元洪的这个条件，乃是因为他对徐树铮

0: 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曾经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位官员的任命状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顺口问了一句这些官员们的出身，徐树铮就十分的不耐烦，说你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贵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被国务院的秘书长当面顶撞，黎元洪气得脸色发青，但却只敢对手下的人发一通牢骚，说我本来就不要做这个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民国要人之中，黎元洪因为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这泥菩萨后来也是忍无可忍，并因为利益相争而演变成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直接的后果呢，便是导致了张勋复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啊，张勋儿戏般的复辟乃是徐树铮所策划的。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勋表示知道啊，呀也就是段祺瑞只求达到驱离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也并无反对的意见。于是天真的张勋呢，就真的带了5000辫子兵浩浩荡荡地杀进了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也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段祺瑞于马场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戛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的东山再起。徐树铮和张勋本系旧交，但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地利用了头脑简单的张勋。张勋去世之后，徐树铮曾赠其挽联一副，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伤感。挽联是这么写的：仗匹夫节，挽九庙陵，其志堪哀，其余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剖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了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阻隔。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叫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之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划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徐树铮受命之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经划归参战处的4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了西北边防军，下辖4个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徐本人呢，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作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的策动之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贡代。随后呢，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国民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无力东顾，由此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心。在驻库伦武官松井忠佐等人的策划之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亚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但哲布尊丹巴上台之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的旧制，以便重掌大权。当时呢，代表国民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名叫陈毅，和开国元帅的陈毅是同名。都护使陈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职。这个时候，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裁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的时候，即对外蒙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刚一来到库伦，就和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伦的100余名士兵缴械，对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态度，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伦的时候，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的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之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伦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之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呢，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是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有50000的军队。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道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到外蒙之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故，概不会可。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2周时间，便能够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一会儿呢幻想通过王公来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去说服王公，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是与虎谋皮。而徐树铮则不同于陈毅，他是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的，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的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使外蒙风气 为之一新。

要知道，此前外蒙可从来没有过蔬菜。总之，倘若徐树铮专心地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之后再度独立，并永远地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只可惜呀，徐树铮志不在这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之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夫子借其人，直视于旬日间见此奇功，以方古人，谓之熟玉。此前清济世，四义协二，基于日促国百里，外蒙纠纷，一及七年，一旦复用，重建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的，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的质疑。对此呢，孙先生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夫介子和陈汤，功论自不可没。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有为其收复故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联。在北方，直皖建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呢，孙中山受桂系的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之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呢，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为我多年渴望。”极致相见，两个人是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是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至交，只能婉辞。他说：“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作用更大。”孙中山去世之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散。”下联是：“时人已还，使无功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直皖之战败北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两人时刻不忘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一为皖系的卢永祥、何凤林，一为直系的齐燮元、孙传。齐孙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他离开上海。英国总领事向徐树铮表示，香港、大连等地都可选择，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树铮却是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伦敦。他的一个朋友对此很不解，徐树铮告诉他，段派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会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变成了奇货可居了。处在现今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须多争取他国，因此我决意去欧洲认真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触，这对老总将来出山是会有益处的。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的时候，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急需徐树铮出谋划策，因此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的坚持，段祺瑞只好任命他为欧美

0: 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变成了国家行为。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多，先后会见多国政要，使车所至，上自军相，下逮士庶，莫不疏礼相待。在法国有百里索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第30届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地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而且都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平素与徐来往的乃张謇、林纾、何绍民、马伯通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夺曲谱，还曾与于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状元张謇为此写诗相赠，把他和梅兰芳相提并论。诗曰：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诗词而论，他留存的200多首诗词大多清新可颂，因而北京文史馆馆员徐一士先生认为徐树铮的文章及诗词颇有功厚，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矣。一介儒将徐树铮也因此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等。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载货殊荣，镇江中院以司法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服务圈；民调显示，约2/3美国人认为美国梦不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委市政府召开与担当者同行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表彰了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市中级人民法院暨三次获评优化营商环境甘露奖，2024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后，又荣获2025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1: 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室，记者看到了我市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标杆案例——花王股份重整案的卷宗。这起案件创下了多项全国首例，也是我市府院联动司法助企纾困的生动实践。江苏陆涛律师事务所律师陶伟：
2: 我是全程参与本案的破产管理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历时964天的坚守长跑。我们先后与各家银行开展线上线下沟通超50轮，在各级法院和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与大力支持下，银行顺利走完内部决策流程，花王股份重整计划最终得到绝大多数债权人的认可。
1: 为提速审批环节，各级政府与法院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开展大量沟通协调工作，重整投资人主动缴纳1.6亿元意向金，充分表达合作信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3: 历经近3年的攻坚坚守，企业终于实现涅槃重生。这场漫长攻坚的圆满收官，离不开坚实的法治化司法保障，更是优质营商环境凝聚发展信心的生动体现。
1: 花王股份重整案是镇江法院以司法之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法院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持续擦亮法治化营商环境底色。去年全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商事案件12715件，涉案标的额达80.43亿元。
3: 我们持续深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协同推进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建设，全年审结破产案件355件，累计化解债务263亿元。依法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089件，同时出台20项专项举措，强化涉企案件执行，各项工作均取得扎实成效。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通知部署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5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2026年5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6条，运营里程11813.5公里，实际开行列车382万列次，完成客运量29.4亿人次，进站量17.5亿人次。五月份客运量环比减少0.5亿人次，降低1.7%，同比增加0.7亿人次，增长2.4%。五月份全国轨道交通平均客运强度达到每日每公里0.804万人次。最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通道可以通行1万吨级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1万吨级船舶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约30%。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 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最近，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上线仪式在广东省档案馆启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档案事业协同发展。活动当天，广东省档案馆还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了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九市档案馆已完成开放档案目录归集，上传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大湾区查档服务更智能、更便利。国际方面，美国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

0: 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此外，质疑美国是机遇之地的这一说法的人很多，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美国梦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理念在过去是成立的，但如今不再成立。约1/3的人认为美国梦仍然成立，并有15%的人表示它从来就不成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每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天气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

0: 6月12日发生过什么事？280年6月12日，西晋灭东吴，三国时代结束。549年6月12日，梁武帝萧衍驾崩。618年6月12日，李渊受禅建立唐朝。1127年6月12日，康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1898年6月12日，菲律宾独立日。1923年6月12日，鲁迅参加爱情问题大讨论。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1992年6月12日，彭定康正式出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1992年6月12日，我国研制出汉字掌上型微电脑。1999年6月12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载船捷报，我国成功发射两颗一星。2008年6月12日，古巴选手罗伯斯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2014年6月12日，巴西世界杯举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有一个成语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同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既是举荐韩信的伯乐，也是最后帮刘邦的老婆吕雉设计处死韩信的人。这又引出另外一副对联，说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有关于萧何后裔与刘邦后裔的故事。梁武帝萧衍不知能否与这萧何扯上关系呢？不过这萧衍自诩是萧何的后裔。历史上萧姓当过皇帝的只有在中国大动荡大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出了那么几位，一个是南朝的齐高帝萧道成及后人，一个呢就是梁武帝萧衍及后人。这两个朝代啊都很短命，齐朝只存在了23年，是公元479年到501年，而梁朝呢也只存在了56年，是公元502年到557年。南北朝时佛教盛行，梁武帝萧衍是位笃信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也就是现如今的南京鸡鸣寺出家当和尚，被人戏称为是和尚皇帝。而每一次出家又都被朝廷用重金赎回来，寺院因此呢获得了可观的收入。由于他的缘故，当时建康城内外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由于梁武帝早年没有生儿子，就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并且立为太子。可是过继之后，梁武帝又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而萧正德则被取消太子位，改封为西封侯。萧正德对此啊心怀不满。恰在此时，东魏大将侯景因与政敌高欢不和，前来投奔梁朝，被梁武帝封为河南王。侯景呢为人奸诈，看到武帝一心崇佛不理朝政，而且皇族矛盾很深，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勾结萧正德发动叛乱，并且许诺事成之后拥戴萧正德做皇帝。终于叛军攻进建康城，并且包围了宫城，而后呢又引玄武湖之水围灌宫城。可怜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皇宫里一筹莫展，也没有人去管他，最后呢竟是被活活的饿死在皇宫中。萧正德也没有当成皇帝，后来被侯景杀死了，这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霍启萧墙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127年6月12号，历史上的今天，赵构在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登基了，正式建立了南宋政权。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聊他的故事。赵构能够当皇帝，完全是因祸得福。他的母亲在当时并不受到宋徽宗宠爱，宋徽宗呢更是不喜欢，看不上这个儿子，却偏偏是赵构建立了南宋，成了太宗一系赵氏皇族留在中原的独苗。他死后，太宗一系在中原就绝嗣了。赵构的老爹宋徽宗有30多个儿子，他排名老九，被封为康王。金军第一次包围开封城后，提出的议和条件有一条，就是派一个赵氏亲王和一个宰相到金营作为人质。宋徽宗呢是眼也不眨的就把康王赵构和副宰相张邦昌送去了。金人本以为赵构会是个放鹰逐犬、沉迷声色的绣花枕头，可没想到人家赵构武艺高强，骑射精湛，面对金人呢是不卑不亢，与卑躬屈膝的张邦昌形成了鲜明对比。金人担心怕赵构不好管，到时候伙同宋军降将闹事儿那就麻烦了，非让宋徽宗再换一个，于是呢就把赵构放回去了。靖康之变时，赵构奉命出使金营，却被宗泽拦下，劝他说不要去送死。于是赵构在河北组织兵马擒王，开封城破之后，宋徽宗、宋钦宗以及一干皇室成员被一网打尽，赵构成了漏网之鱼。金兵北上之后，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成了靖康之难最大的受益者。金人攻破开封城之后，并不想直接吞并中原地区，于是呢，在开封扶持了张邦昌的伪楚政权。张邦昌这人虽然对金人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但是对皇位可是真没啥想法。金人之所以选他，也就是看中了他没种还胆小怕事儿。不过金人没想到他这么胆小，最后以屠城威胁张邦昌登基。百官和百姓怕屠城，强逼着张邦昌登上了帝位。虽然名义上是大楚皇帝，但他却不敢在皇宫居住办公，不敢使用帝号，更不敢称朕。金人一走，他就把政权还给了赵构。1127年，赵构接受了张邦昌的玉玺以及皇帝仪仗。虽然张邦昌从未有过僭越之心，但是被金人立为皇帝这事儿就让赵构觉得很不爽。最后赵构杀了张邦昌。金人得知张邦昌被杀，恼羞成怒，心想，哎，我刚撤退你就把我立的皇帝给杀了。1128年，金朝皇帝派金军南下，发誓要活捉赵构，将赵宋王朝一网打尽。金军分为三路南下，西路军进攻陕西，中路军沿河北南下围攻开封，东路军扫荡山东。 这70多岁的宗泽率领官军和民间义军防御开封，他给宋高宗赵构一连上了24份乞回銮书，希望他以开封为都城，与军民能够一起抗击金军。赵构这一想，我又不傻，我爹我哥我全家全都栽在开封了，难道我还要回去送死吗？一道圣旨巡幸东南去了，啥意思呀？就是跑了。很快呢，东路金军就和中路的金军在开封城下会师了。赵构一边跑一边就在考虑到底是打还是和呢。无奈这赵构的宠臣汪伯彦和黄潜善都是主和派，在摇摆了一段时间之后，赵构坚定地倒向了求和派，他还天真地以为金人会接受和议。汪伯彦和黄潜善为了求和，把前

方战报私自扣留。金军呢，为了迷惑南宋朝廷，也故意放出议和的消息。身在扬州的赵构被骗得就像个大傻子一样，他们就不知道这会儿金军出发前接受的命令是誓要活捉赵构，将赵宋王朝一网打尽。1129年3月3号，金军攻陷了安徽天长，这里离赵构的扬州行宫已经不足百里了，赵构还在那儿幻想和议呢。3月4号上午，还在喝酒玩乐的赵构接到天长沦陷的报告，穿上衣服策马就跑，连玉玺都没顾上拿，跑到瓜州渡寻了一艘小船，就逃往了镇江府。据说呀，赵构接到金军攻陷天长的报告时正在行乐，而这一下的惊吓导致他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唯一的儿子也在不久后病逝。3月4号下午，金军的先锋骑兵就到了扬州，10万宋军没打过5000金兵，扬州沦陷。由于没能捉住赵构，金军恼怒，纵兵强掠扬州大半月，屠杀扬州居民，这就是著名的围扬之变。11月，金兀术渡过长江，追到了赵构所在的临安，赵构被迫再次逃亡。这回索性直接躲进茫茫大海，沿海南下，金兀术下令搜山捡海，也定要捉到赵构。金军开始抢夺商船，出海追击，但是这习惯马上厮杀的金军上了船就立刻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很多士兵还晕船，刚出海就被南宋水军迎头痛击，金兀术不得已只好率军北撤。1129年3月26号，刚刚经历了围阳之变的宋高宗赵构才到临安稳住脚，就又遇到了麻烦事儿，御林军兵变了。他们的统领苗阜刘正彦率军包围了皇宫。原来啊，赵构识人不明，御林军都统王渊中饱私囊，贪恋无度，甚至围阳之变时动用官船运送他的财物，致使军队的战马被丢在扬州。被人告发之后，王渊贿赂赵构的宠信宦臣康吕，只是被责骂一顿，也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处罚，从而引发了部下的哗变，成了典型的官逼官反。苗刘二人杀了王渊康吕，并且要求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太子，赵构被扣押听候处置，后来各地兵马勤亡，苗刘二人被韩世忠所诛杀，赵构复位。赵构这个皇帝当的那真是坎坷多多，被人当成通缉犯一样全国各地追着跑，外患还没解决又被亲军捅一刀，想想内忧外患的赵构也确实不容易，虽然可恨但也可怜。在本来就不信任武将的宋朝，经历过苗刘兵变的赵构更加忌惮武将，这也导致了后来中兴四将都不受信任，甚至导致了岳飞的死。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响应市公交运行近半个月，单程运行时长显著缩短。全国最大饭前市综合性网浆养殖平台将投产。我国科学家破解全球数万座海底海山形成之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5月28号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昨天上午，记者跟随606路公交实地体验，近距离感受新型公交模式带来的变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40，记者坐上606路公交车，从南门汽车客运站出发，车辆每到一处响应式停靠站点。如果有市民挥手乘车，驾驶员观察后方无车辆后，平稳靠边开门。有需要下车的乘客，只需要按铃，驾驶员就会在站点停靠。
2: 哈尔滨的动了，习惯。
3: 啊，我是哈尔滨的，来镇江旅游，在网上看见这个，快捷式的公交，也特别方便我们，助于我们出行。
1: 据介绍，如果响应式停靠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不再停靠。606路驾驶员房雪峰：
4: 以前我们站站停的时候，全程大概在120分钟，现在实行了响应式停靠，大概在100分钟左右，时间缩短以后，对于我们驾驶员的减轻了负荷。以前站停，现在是没有客下减速一下，就一个带而过。

0: 车辆的维修度减少，安全性提高。
1: 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表示，首批试行的四条响应式公交线路是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覆盖城乡村镇居民区，受众以村民、老年人为主。
2: 从这个运营情况来看呢，旅客也比较配合，就是主动的啊，要么是喊，要么是按铃，反正在下面呢也是主动招手。从现在情况来看，节省这个时间啊，要在10%以上，15%左右。
3: 继续关注新闻，揭晓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将在海南三亚正式投产，并投放首批鱼苗。该平台的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全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同时还可以发展休闲渔业和垂钓观光等农旅融合新业态。今天上午，海南省宣传部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5周年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海南省委深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5年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封关运作后平稳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确保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创新与法有据，方向正确。其中提出，在封关政策带动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封关以来至4月底，新增企业12.8万户，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016户，同比增长35.5%。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历史性突破10万家，离岛免税销售金额184.3亿元，同比增长23.2%。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政策落地，居民和旅客享惠可感可及。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项目落地，越来越多企业抢抓机遇扎根海南。境外媒体对海南封关的正面客观报道占比超90%，国际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交油加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录取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前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全球海洋分布着4万多座海底山丘，其形成原因长期是学界难题。以往理论仅能解释少数火山链，无法说明大量零散海山的由来。此次研究通过高精度模拟，清晰还原了地幔热柱活动规律。研究证实，无论是连片海山还是零散山丘，均由地幔底部高温物质作用形成，地下热物质聚集分化，持续催生海底山丘，地幔软流圈更是海山的主要孕育地。该研究补齐了传统理论的短板，为全球数万座海山找到了统一的动力来源，更新完善了地幔热柱相关理论，也让人类对海底地貌的形成演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 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每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
13: 相互陪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3: 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呀？双标。
14: 哎呦，说到这双标啊，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很有发言权。
13: 正所谓观人之失意，见己之失难呐、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是有两副面孔的。
14: 是的，
13: 就哪怕你再理性的人，多多少少都难免有双标的时候。
14: 哎呦，说到两副面孔，我都忍不住想让你看看我那副面孔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格外的天仙美丽呢？
13: 难道你在画皮之内还有另外的样子？
14: 哎呦哎呦，话题说回来啊，到底什么是双标呢？
13: 双标啊，作为网络语的一个表达呢，它完整的说法是双重标准。这个词就是吐槽那些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两个以及以上的物品或者事件吧。最关键的是对人有不同的评价。

0: 但是呢，自己熬夜的时候，不管是为了什么，我都是哎呦 oh my god， 为了以上的这些原因，我都会天哪，皮肤会变差，状态会不好，第二天我需要睡眠来补足，根本不行。
1: 你即便买最贵的面膜，最好的化妆品，也经不住你的熬夜，对不对？
0: 但是啊，当这个熬夜的原因变成了追剧或者打游戏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可以。
1: 哎，网购这个双标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啊，当网购的东西不贵但是不包邮的时候，我的个天哪，太贵了，不买不买不买了。
0: 哎，当网购的东西很贵但是呢包邮且满减打折的时候，哇，好划算，买买买。
1: 所以我们各位啊，理性一点，剁手的时候要牢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0: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1: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0: 再来说说热衷化妆品的那些仙女儿们，
1: 化妆的双标，这个我就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了。
0: 哎呦，当遇到那种便宜的化妆品但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哼，果然便宜没好货。当那种昂贵的化妆品不好用的时候，对不起，一定是我的脸有问题，我不配。
1: 因为觉得这个钱花出去它一定是值的，是吧？再来关注一个双标问题，就是吃瓜的双标了。
0: 哎呦，当别人家的房塌了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吃瓜少年，端详局势走向，丝毫不慌。
1: 那么当你自己的爱豆你吃到他的瓜的时候，
0: 第一反应，这一定是假的，是炒作。
1: 我不信我不信
0: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2: 我信你个鬼。
0: 还有奶茶，想喝奶茶又不想长肉，每次喝奶茶前都要疯狂的做心理建设。到底是卡路里爆炸还是快乐加倍呢？
1: 往往就选了快乐加倍了。但是啊，你看这个半糖多冰呢，就给我们一波非常强势的心理安慰嘛，来一杯半糖的快乐水，快乐它是不减半的。
0: 还有说到对于味道的双标，你看啊，说到这个双标的问题，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住宿舍，爱干净的朋友啊，每天勤打扫，忙清理，每天都要开窗通通风，
1: 是
0: 避免那个宿舍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味道。但是当他们面对自己爱吃的，尤其像什么螺蛳粉，榴莲，
1: 哎呀，
0: 臭豆腐的时候，内心 OS， 这哪里是臭味啊，
1: 这分明是快乐的味道，
0: 这分明就是幸福的感觉。
1: 来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快乐吧。
0: 啊， amazing。
1: 就算有不想吃的，那大学四年时间绝对把它给带到沟里去，让它爱上
0: 啊。还有一种就是分享朋友圈双标的人群，就当你在朋友圈分享自拍的时候，有些人分享也没用，我就不打开，我就不看你。
1: 但是当你自己在朋友圈分享链接的时候呢，
0: 希望大家都点赞啊，支持一下，最好还能够转发，一键三连。
1: 哎，人间真实啊。那么大家的朋友圈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遭遇呢？是不是一发自拍写真，可能沉寂很久的老朋友他就会蹦出来点赞了，但是你分享公众号或者歌曲链接的时候呢，点赞的人就寥寥无几，就很少很少了。
0: 其实呢，双标心理是正常的心理意识，人的思维多元化呢，也就注定了人的多变性。但我们在双标的行为当中，不要影响到他人，甚至伤害到他人。其次啊，我们也可以尝试换位思考，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理解别人的双标，说不定就能够获得不一样的快乐呢。
1: 其实我们都是双标人，就看你认可不认可，或者说从哪个角度看待自己这些行为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互动，就说看看自己是不是双标人，都有哪些精彩的双标时刻呢？
1: 但是我们在这个双标行为当中呢，你不要影响他人，甚至伤害他人。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去换位思考，从别人的角度看待事情，理解别人的双标，可能我们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快乐。
0: 是的，那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看看你自己是否是一个双标人呢，又有哪些精彩的双标时刻，
1: 赶紧留言互动。

0: 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3: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个双标当中让多少人无可奈何，真是声嘶力竭、痛心疾首，甚至无语的情况，那就是爱情。
4: 爱情，这就是

0: 哎，不过说到这儿，我感觉你前面用了那么多形容词，看来是深有体会呀。
1: 只叫人生死相许呀、
0: 啊。哎，确实，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发现现在在互联网平台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爱情当中饱受关注。
1: 嗯，
0: 那就是异地恋群体。
1: 别提了，当面还好，对不对？有些毛病哄一哄或互相沟通一下容易解决，大不了下次再哄呗。就是见不着面，特容易产生双标。
0: 真不一样，就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了，说在我这么无聊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及时回复我消息。你说这样的恋爱我谈着有什么意思？
1: 到底因为什么呀？
0: 就问清楚来龙去脉才知道，就他男朋友因为在家无聊，于是呢就跟家人开始了这种各种牌局，所以呢没有及时回复他的消息，
1: 所以他就炸了。
0: 对，他就炸了。但我忍不住调侃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双标精。
1: 那我就想问，当他打牌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自己这个行为的？
0: 你看他就是典型的双标嘛。他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找人打牌，找人玩游戏，但是却要求对方他男朋友必须要随时随地的原地待命，
1: 就是那种24小时不许关机，能够随时回复我信息的。
2: 我太难了。
0: 哎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觉得笑笑，觉得我才不会有这样的双标呢。
1: 可是大部分讨厌双标的人一旦遇到了爱情，那么你的所有的理所应当都会成为对方的十恶不赦。
0: 我们来看一看啊，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经常因为一点小事生气就选择拉黑男朋友，或者是因为对方没有及时回复自己消息，也许是对方忘记了和自己说早安晚安，所以我就直接给他拉黑，有吗？
1: 这个就是什么呢？女生不回消息，男生你就应该等，但男生不回消息，你就是不爱我，你变心了，就该把你拉黑。
0: 啊，你看这种情况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1: 是，我就听有一个朋友啊，聊起自己的前女友，你都不知道是他能缺乏的安全感到什么程度
0: 啊。
1: 就只要我这个朋友超过10分钟没有回复女朋友的消息，那个姑娘就会立刻脑补出一部偶像剧，最后难过能不能自已，最后呢把我的朋友给拉黑了。
0: 哎呦，我能说我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哎呀，就每一回他就需要自己想尽办法跟他解释，我确实是有事在身，然后外加半小时道歉才能安抚好他的情绪。
0: 那女孩做的怎么样？
1: 嘿嘿，如果他因为化妆因为洗澡没有及时回复消息的时候呢，我这朋友不敢有一句质问的。
0: 为啥呀？
1: 敢吗？质问以后又是事儿，你怎么那么没有耐心呢？啊，你在怀疑什么？你在以为我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对我失去耐心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哎呦，
3: 好嘛，
0: 那我真的我要替你那朋友捏把汗。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对于他来讲呢是疲惫大于快乐的。
1: 可是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呢，女生对于他所说的种种却没有丝毫的意识。我有吗？
0: 哎呦，因为所有讨厌双标的人都是因为遇到了爱情所以才会变得那么的无理取闹。而他的无理取闹其实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潜意识，
1: 就是我以为是那个样子的。
0: 还有啊，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劝你早睡的人不如一个陪你晚睡的人。
1: 按理来说呀，劝你早睡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0: 啊，
1: 但是感情当中这就变了味儿了。
0: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话题实在是太逗了。
1: 在女生眼里啊，我早就发现了，劝你早睡无非就是你不想聊了呗，对吧？
4: 原因
1: 啊，
0: 是啊，
1: 你不想陪我了，
4: 非也。
1: 而愿意陪你熬夜却反倒成了一种爱的体现了，就哪怕你困得不行了，你也要第一时间回复他，哎，这个男人真好。
0: 哎呦哎呦，原来还是这种状态。不过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当年青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阶段呢？
1: 那可跑不了。
0: 肯定也有。
1: 曾经啊，有一个女生来问我，他都不愿意陪我熬夜，是不是不爱我了？连天都不愿意陪我聊了
0: 啊？你怎么回答？
1: 那你要是早睡了，可他却还没有困意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哦，
1: 他就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说困了想睡觉的时候，好像没有问过他的想法，他也会让我睡得安心
0: 啊。也就是说，女孩想睡觉是随时睡，
1: 对，
0: 男孩想睡觉那不行。
1: 那凭什么呀？其实爱情不是一直是两个人的事吗？对不对？你在拿自己的要求去对待对方的时候，对方却没有拿相同的要求来对待你啊。
0: 爱情呢，其实就应该找一个相互理解的人，而不是让对方觉得疲惫。仅仅只有一方的理解和包容，那是远远不够的。
1: 太累了。
0: 哎，我之前在抖音上看过一个梗，就说女孩呢总想看看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因为她担心男孩子背着自己有其他的暧昧对象。
1: 反过来呢？
0: 但是男生想看自己手机的时候，那不行啊。凭什么？倒并不是觉得因为自己有暧昧对象，而是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些 不容易或者说不应该不能被他看到的东西。
1: 就是我可以看你的手机，但是你肯定是不能看我。
3: 为什么？
0: 对对对，也不是说就确定我一定有什么，至于到底有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种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双标了，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为了能够看对方手机能找出一千个理所应当的理由，但是一旦对方提出同样的要求，便会觉得你不信任我了。
0: 嗯，这样的我可以但你不行的行为，无非是对这段感情关系的不尊重。
1: 嗯，
0: 爱情里的双方啊，是应该一个平等的状态。
1: 是，
0: 你所谓的要求对自己应该也同样适用。
1: 就如果自己做不到，你何必强迫别人做到呢？
0: 是的，你看看这些方向其实都说明了爱情当中的双标。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双标，还有许多的双标。比如说啊，男生免不了有几个红颜知己。
1: 是，
0: 但女生如果有异性好友，那就成了用情不专。
1: 那不行。
0: 还有男生谈过多段恋爱，那就是经验丰富。
1: 嗯，
0: 女生谈过多段恋爱，那就是不自爱的表现。凭什么？
1: 那也不行。
0: 还有男人如果说他出轨回头，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而我们女性如果发生了这类型的形象，
1: 停，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最好也不要去实践啊，那 可没意思了啊。
0: 是，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话说回来啊，这每一个口口声声说讨厌双标的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一套要求在对待对方。
1: 其实所谓双标的本质就是对他人严苛，对自己宽容嘛。
0: 嗯，
1: 至少在爱情当中没有人可以完全否认自己的双标嘛。
0: 所以也要提示大家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爱的同时，必须首先要具备付出爱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一个人双标的理由。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是双标人。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到底是有哪些双标的精彩瞬间呢？
1: 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的话题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就双标不同类型的表现继续跟大家探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分享更多的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
6: 来来来，继续盘点我们的双标行为。
7: 哎呦，双标是当代网友高血压主要的病因之一啊。
6: 是，尤其网上呢什么都敢说，常年高强度网上冲浪的朋友呢，大多数都会遇到被双标的行为。
7: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趴的网友双标时刻。
6: 哎，我们列举几个情形对照一下啊。
7: 嗯，
6: 入睡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哎呦，起床的时候你别跟我说话，我今天指定是不行了，你找别人去吧。
6: 别人不赞我的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
7: 我不赞别人朋友圈的时候，对不起，被微商刷下去了，我是真没看到。
6: 别人不回我的信息的时候，你装什么装，谁稀罕呀，没礼貌。
7: 我不回别人信息的时候，哎呦，今天很累，我真不是不想回复，主要就是我忘记回复了，我没看到。
6: 嗯，吃喝玩乐的时候，钱什么呀，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赚。
7: 可是当我要买一条20块钱的数据线的时候，哇，我的心好痛，它好贵啊。
6: 那是真疼啊。我们高盐伤肾烧烤致癌的时候会怎么说，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呀。
7: 你要让我早起去跑20分钟的步，打住吧啊，这跑步伤膝盖呢。
6: 嗯，再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小暧昧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神在撩的时候，女孩会怎么想，可能觉得哎他好会呀，哎呀爱了爱了的感觉呀。
7: 哎呦，如果是换成不喜欢的人撩我，好油腻，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懂不懂礼貌，有没有一点分寸感。
6: 颜值的天下呀。恋人之间热恋期出去玩，所有的都是美好的，你比如坐一个摩天轮
7: 啊，
6: 哎呀这个摩天轮好美，想和他在一起，在最高的星空下亲吻，
7: 哎呦好浪漫啊。可是分手之后，这摩天轮是什么呀，
6: 是什么东西啊，
7: 啥子才坐呢。
6: 真的是啊，在不喜欢的人面前家里有门禁，我这个家教可严了，外宿那是不可能的，我得早点回家。
7: 在喜欢的人面前， 对不起，我家里没人管我，我今天没地儿去了。
6: 你这个门也坏了，打不开了。你就想给他叫个开锁，他也会阻止的。
7: 还有啊，别人打野，哼，你来干个吃我人头试试，你动我兵线试试。
6: 那自己玩的时候呢，这人头是我的，兵线也是我的，跑车也是我的，塔皮我也要舔一口。
7: 是是是，都是你的。
6: 嗯，
7: 好看的女生问我数学题。先假装不在，偷偷自学，认真请教别人之后，再用心给小姐姐解答。
6: 啊，这个心得我特理解啊。那当不好看的女生的时候呢，就是会，可能也会说一句，哎呀，这个有点难，我也不会。
7: 别人求赞，丫头，我看穿了你求赞的小花招。
6: 嗯，自己求赞，哎，给我的回答点赞，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7: 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不被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6: 但是当真的有人逼你的时候，你内心可能就想的是走开，我用你管。
7: 我告别人的时候，哇，我真可爱，我就是可爱的毒舌女王。
6: 别人杠我的时候呢，别杠，想抬杠你去工地去。
7: 别人犹豫要不要表白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别犹豫，别害怕，冲，失败也没关系，失败就是成功之母，说了才能不后悔。
6: 你自己表白的时候呢，啊，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啊，不不不不行，哎，我是不是不配呀，哎呀，算了，下次再说吧。
7: 哎，我突然想起来，沸羊羊整天跟同学打架的时候就觉得，哎，真粗鲁。
6: 但是喜羊羊打架的话，喜羊羊真厉害。
7: 不好看的人怼我，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删了他。
6: 那好看的人怼我的时候呢，哎呦，这个人，哎呀，该死的有趣啊，
7: 真是该死的双标。还有朋友或者自己养鱼，嗯嗯，我们都是有原因的。
6: 别人呢，海王那就是个渣，呸。
7: 还有暧昧对象说啊，早点回家，这个时候你回答，哦，他真可爱。
6: 那真是。男朋友呢，早点回家，你会什么反应啊？
7: 哼，真服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催催催，你怎么不拿条链子把我锁家里呢？
6: 看看阶段不同，心态就不一样
8: 哦。
7: 暗恋的人偷偷地看我，我会心里想，哇，他是不是喜欢我？哎呀，太甜了！哎呀，不要看我，我脸都红了。哎呦，这以后孩子叫什么好呢？上哪个学校？要不要报个兴趣班？以后孩子像我还是像他？
6: 哎、
7: 女孩好还是男孩好？女孩子就要好好打扮，男孩子我就要不让他变成一个酷盖。
6: 不喜欢的人看你的时候就俩字儿，变态。
9: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你还好？哦哦哦，完全不理人家，受不了，受不了了你。你再让我一刀捅死你、
7: 哦、普通人穿衣服不好看，哎呦，什么玩意儿，这品味真差。
6: 但是你的爱豆穿同样的衣服呢，哎呦，我觉得这个搭配还不错，应该是他没穿好，这造型是怎么回事，拿钱不做事儿啊，都是团队的锅了。
7: 你看看，这些都是典型的双标啊。
6: 嗯，
7: 网友们都帮我们码的罗列的是整整齐齐，安排的明明白白。
6: 是的，
7: 今天呢，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双标人呢？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偶然的这个小双标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是不是双标人，有哪些双标的时刻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4: 鼓掌啊！
2: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挤公交的时候呢，咱们拼尽全力的往车里挤，就希望里头的人可以再挪挪位置嘛。
3: 嗯
2: 啊，往往会大喊一声说：“哎，挤一挤，我们要迟到了。”
3: 但是呢，在我们挤上公交的瞬间，心里就会突然转变，不想再让人上车了。
2: 是，
3: 甚至你有可能会对身后的人说：“哎呀，等下一趟吧。”又或者我们在别人插队的时候气愤填膺，自己插队的时候却总找借口：“哎呀，没办法，我赶时间，我太着急了。”
2: 这些现象太常见了，这就叫做双标。
3: 马上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标型人格的特征。
2: 第一，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别人就是不行。
3: 还有，总把关系的好坏作为衡量标准。
2: 再有，喜欢说教别人，却没有办法约束自己。
3: 还有的人利益要归于自己，责任却要归于别人。
2: 那么另外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别人就应该付出，自己就应该享受回报。
3: 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双标的人。
2: 那倒是，
3: 或许有的时候他们并无恶意，但是呢，和这样的人相处总会产生很多的不愉快。
2: 是，
3: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怎么做呢？我们提几个建议吧。第一，就是尽量呢跟喜欢双标的人呢保持距离，因为你发现没有，就双标的人呀，总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就喜欢把这个问题和责任呢推到别人身上。你跟这样的人相处啊，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浪费你的情绪。这个学习上啊，工作上啊，生活上啊，除了这些必要的相处之外呢，咱们尽量减少跟他们的接触，给自己啊留出一个适当的空间。
3: 另外呢，要尝试忍耐对方，而非直言不讳。
2: 哎，
3: 在我们不得不与双标的人相处的时候，万万不能太耿直，明说对方双标。因为双标的人呢，大多是敏感的，
2: 是
3: 针锋相对，往往很难收场。
2: 对，
3: 我们唯有保持不认同、不反对的中立态度，心平气和的与他相处，才能够避免引火上身。
2: 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老祖宗经常说的一句话了。为人处事应当对事儿不对人。你看有些人喜欢这样啊，喜欢你的时候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讨厌你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他都能挑出错来，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情感用事，处事呢也不够客观。正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嘛。咱们得试着去理性的分析，三思后行，既不被双标，也不要被情绪化。
3: 那如果我们被人双标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打出去。
3: 哎呦，
2: 跟他吵一架。
3: 你看看啊，首先呢要正视矛盾，并且设法化解矛盾。
2: 我刚刚说的就是随便说的啊，大家不要当真。
3: 我们被人双标产生矛盾，那其实焦点就通常在于个人价值观的冲突。受到双标效应影响的人呢，往往容易走向极端，缺乏理智，自己本来的价值观念随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2: 是，
3: 所以我们应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保持冷静，及时让步，避免矛盾升级。
2: 避免矛盾升级，尤其记着啊，千万不要抬杠。就很多时候发现没有，当你一旦被某人把你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给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有理也就变成无理了。
5: 这倒是，
2: 尤其当你面对那些满口都是观点的时候，就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分析出来，他都能有他的原因去反驳你，你觉得你跟他去抬杠还有意义吗？
3: 是的，另外呢，要学会冷静下来，要去分析问题。对事件本身，你可以去做一个复盘，从各个方面总结一下具体的问题和原因。
2: 是，
3: 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群，故意指责别人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的。
2: 是，
3: 想必都会事出有因。
2: 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不自觉陷入一种自我保护的那种心态当中。就觉得 他什么意思啊？我这样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一旦发现啊是对方的问题，你能不能通过解释来缓和矛盾呢？因为解释清楚了呢，误会就消除了。那解释不清楚，记着啊，我们不要独自委屈，你接受现实就好了。
3: 嗯，是的，反而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也需要改正和调整呢？
2: 对，
3: 毕竟这个人无完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不犯错。
2: 对，
3: 改过就好。
2: 哎，就比如说我们俩了，对吧？在我眼里呢，这个跳跳糖就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小姑娘，什么都是好的。那她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好的，对吧？
3: 哎呦哎呦，
2: 这就是一种包容。
3: 哎呦，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2: 那在你眼里呢？
3: 在我眼里啊，你就是很典型的双标人。
2: 嗯。
3: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来改善自己。
2: 嗯，
3: 当然了，没办法，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不断，但我们俩的做法就是很典型的，把双标践行到底，同时还要来及时化解双标。
2: 我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啊，这是。
3: 你知道就好。
2: 即便不能立刻改正吧，但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坏事啊。
3: 嗯。双标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会有一杆秤。
2: 嗯，
3: 我们都知道自己难免会双标，但还是要努力的克制自己，减少双标的行为。
2: 是，双标往往是那种不自知，或者说自知双标，但是你往往会以哎所有的人都会双标啊，对吧？你就自我安慰了。自我安慰之后呢，接下来你会继续双标。如果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仍然双标的话，记着啊，迟早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被他人疏远。哎，你现在心里不会跟我产生距离了吧？因为刚刚你说我是典型的双标啊。
3: 哈，那这么多年了，我这距离不一直都在吗？此时此刻，冷憨憨是不是在一旁哭泣？
2: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3: 哎，但是呢，你看啊，跳跳糖和冷憨憨就以我们大家的实践经验跟大家要分享，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懂得一个道理，人呢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2: 对，
3: 而不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更不要被双标效应破坏原有的好关系和好状态。
2: 哎，希望每个人呢都懂得这个道理，每天都在不断的反思和进步的路上，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和自己和解，和他人相处。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精彩双标时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的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啊，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下期再见，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开展银发志愿服务，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启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我市五旬坊五助力进社区暨家门口一进士银发志愿服务行在四牌楼街道江尔社区法治广场举行。市河区两级十多个银发志愿服务团队和30多名老同志参加活动。记者王南飞报道。
4: 活动中，健康义诊、医保政策咨询、消费维权、普法宣传、文化惠民、免费理发等10多项便民服务受到了现场居民的欢迎。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许先生：
5: 这个活动呢，非常适合老百姓的，懂吗？因为老百姓这个是法律啦、民法典啦、纳税分类啦、这个社保啦、医保啦。这是活动非常很好。
4: 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严女士：
6: 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方便的，就是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把这个长护险的知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都能知道，而且就能办理。
4: 去年以来，市和县区老干部局联动开展五巡访五助力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以引导银发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打通为民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京口区银发生辉志愿服务中队队长张健：
7: 截止去年，我们整合了为民服务项目37个，打造银发驿站7个。家门口老党员19个，银发志愿服务人员200多人，每年解决居民关键小事300余件。今年我们又组织了39个银发志愿项目，为京口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的银发智慧。
2: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 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是这种类型。最近，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多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1周的疗休养。此次疗休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朝鲜店2期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健康保健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昨天下午3: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今天，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强降雨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广东省气象局提醒，今天夜里到14号，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1周强降雨频繁，请民众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文体方面，当地时间11号，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本届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共将上演104场绿茵对决。揭幕战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随着揭幕战的上演，本届杯赛大幕正式开启，48队将进行3轮小组赛，之后有32队进入淘汰赛阶段，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上演。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从今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今天起延续到6月28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妈，啥事儿这么急？
1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2: 啊，又是假的？
1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2: 哦，我知道了。
9: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
17: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6月8号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丹阳市曲阿街道恒大名都小区围墙破损严重，墙面瓷砖开裂脱落，而物业呢迟迟没有开展修缮工作。他先后向市住建局物管科以及属地政府反映过问题，但是相关单位没有跟进监管妥善处置。那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丹阳市住建局物管科科长孙强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孙科长。
18: 你好呀，记者你好。
17: 你好，我们首先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记者和您对接之前啊，您这个部门有没有收到赵先生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围墙破损、墙面瓷砖开裂脱落等等这些问题。
18: 在赵先生之前呢是没有收到，但是我们呢在收到这个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我们确实跟

0: 有差不多吧，应该是，就是通过目测吧。卫公司呢，他们也呢，就是丹阳的这个分公司呢，也向他们总部提出了这个申请，向公司请求不管嘛，来维修这个围墙破译的这个事项嘛。他们总部呢，基本上也同意了。这个修补的围墙的费用呢，也他们由卫公司来支付。
1: 嗯，
0: 大概就预计在6月16号，开始施工嘛。
1: 嗯。
0: 力争在7月30号之间全部完成。
1: 嗯。
0: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嗯，
1: 好的，就是赵先生觉得啊，这个物业一直迟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一个修缮工作，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等，但是他们物业这边一直没有行动，没有作为。那么从你们去了解问题的时候啊，物业他花了多长时间去向总部来申请这个维修的款项？这个流程他们是怎么走的？是不是确实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比较大嘛，他们的流程就是像恒大他们这种金币公司比较大的话，它有一个流程的，一般一个正常的流程，一般的正常的要1个多月的，应该一般的大的可能3个月的，有的很大型的这个维修，
1: 嗯，
0: 这个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他们这种大规模的企业，它的审批时间会长一点，像这种民营的就比较快了，它这个有老这个。法人一同意就可以自己做了，这个确实存在这种一种现状的，主要是。
1: 哦，那崔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丹阳这个恒大名都小区的物业，他向总部去申请的话，这个整个一个流程，从他申请到目前的话，有多长时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然后更好的答复给赵先生，这方面情况您知道吗？
0: 因为我跟物业了解，他们已经提出申请了，预计应该还比较快，因为这个涉及到外围吧，可能他们的公司也加快了速度嘛，应该是吧，因为他这个反馈给我6月16号就开始实施维修了嘛。
1: 6月16号是确定可以进场开始维修了，是吧？
0: 肯定进场，我们也会督导这种事。对这个围墙破损的事情。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通过在线回复啊，是确切的了解了接下来6月16号就开始进场施工。但是我刚刚询问您的这个问题，可能您目前不清楚，是不是能够麻烦您线下再了解一下物业他们什么时候去向总部申请的，这个时间过程是多长，对吧？我们可以来跟赵先生这边明确的解释和沟通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0: 可以。
1: 您说，
0: 我肯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需要多长时间，以便于后面跟赵先生进行沟通嘛。
1: 好的，我们稍后也会询问一下赵先生的意愿啊，是不是可以把联系方式直接留给您这边，你们线下有个直接的沟通啊。然后因为他之前反映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感觉相关单位没有跟进监管，但是您刚刚的这个表态我们听得也非常清楚，您肯定会跟踪监督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后面进场施工以及就是施工的一个过程，对吧？
0: 肯定会的，我们会密切关注的这个事。既然这个事情有这个事了，我们肯定要督导，我们肯定要指导跟监督到位的。
1: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记者这边也会和您保持联络，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情况、动态情况，好吗？
0: 好的，谢谢啊。
1: 不谢，那我们今天线上和您这边沟通就先到这了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同样也是赵先生反映的，丹阳市曲阿街道河阳新城小区周边呢，占道经营的现象比较严重，有不少商贩甚至是占用了斑马线来摆摊，妨碍交通通行，同时地面上啊还散落着垃圾，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就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阳经济开发区，也就是曲阿街道综合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谢建平，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谢建平。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啊，包括环境卫生的情况啊，是不是都属实呢？
2: 之前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弄到一个临时疏导点，把它疏导进去了。
1: 那么之前和现在分别是在什么时间点呢？
2: 之前就是在这个大马路上，就是摆摊了，举报123指报电话比较多。 因为河阳新城呢，它是一个县安置房，这边的配套设施。

0: 还没有完善。
1: 嗯，
0: 就是说市民的老百姓呢，就是买菜什么东西啊，生活上面呢也不方便。
1: 嗯，
0: 就是要求我们弄个临时输送点给他们。现在我们弄这个临时输送点，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让他们先摆摆，等到这边配套设施都完善了，我们再把这个临时输送点就处理掉了。
1: 我想问一下，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您说之前确实有很多占道经营的摊贩，对吧？
0: 对啊。
1: 之前这个时间点是在几月份？
0: 应该是在去年。
1: 去年。
0: 嗯，去年。
1: 今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小区周边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吗？
0: 小区这边是不是现在似乎没有了？现在已经全部让我们已经都叫他们到输送点里面去了。
1: 嗯，您说今年开始这个小区周边已经是几乎没有占道经营的问题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您这个回复的情况跟赵先生反映的情况出入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再问一下，你们设置的这个临时疏导点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在河阳新城北大门，北大门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在一个空地上面。大概离河阳新城北大门有50-60米。
1: 啊，距离这个小区有就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啊，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啊、那现在这个摊贩几乎都是在这个疏导点里面去经营了吗？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您刚刚讲的说这个小区的周边的道路上啊，可能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了，还有这个零星的情况是不是？
0: 对，零星的情况可能就是我们晚上就是在班边下班嘛。
1: 嗯。
0: 他们也可能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可能也会到这个就是非机动车上面来，
1: 嗯、
0: 但是这机动车上面几乎肯定没有了。
1: 哦，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0: 嗯，对对对对，
1: 嗯，主要是在非机动车道。
0: 对啊，可能他们就是我们下班了吧，因为我们到10点钟下班吧。
1: 嗯，
0: 10点钟以后，他们可能趁我们下班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呗，在非机动车上面。这个不否认，我不否认。
1: 嗯，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监督管理呢？
0: 现在我们已经跟这个摊贩都跟他们讲明白了，就是说不管我们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请你们自己都要在这个输送点里面，不能到这个输送点外面来。
1: 嗯，您刚刚讲一个你们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啊，你们下班时间是几点啊？
0: 下班啊？
1: 嗯，
0: 晚上10点。
1: 啊、哦，晚上10点，就是说晚上10点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摊贩他是占用这个道路去经营的，是吧？
0: 非机动车。
1: 啊、嗯，非机动车道嘛，也是这个道路的一部分。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块啊，那么随之而来可能就是有影响通行，就是行人通行这块，包括还有这个地面的垃圾的问题啊，这些后续怎么处理呢？
0: 垃圾现在我们就是要求商贩就是在谁经营谁处理。
1: 嗯。
0: 第二个我也有我们社区的就是保洁人员也去清理的。
1: 嗯。好的，那这样子。今天我们线上听到您这边的回复了，对于相关的问题的处理，我们线下呢也请记者来给他联系一下，也是核实一下，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变化了，包括这个路面的这个垃圾处置啊，是不是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到时候线下请记者再和您联络，好吗？
0: 好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先沟通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再来看到6月5号朱女士反映的问题。近期呢，她看到小区附近的春晓路、润清路和陈家门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希望这几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能够启用，规范交通通行的秩序，减少事故的发生。另外呢，春晓路还有不少大货车以及私家车违停的现象，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一并处理。在6月9号，镇江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吴环在线回复了这方面的情况啊，他表示呢，会根据路口流量的变化研究决定是不是启用信号灯，那么违停问题呢也将交办给属地的交管部门去做进一步的处理。那我们今天来接通的是市交通管理支队润州大队副大队长袁涛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好袁大队长。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你好，就是你们在接到这个问题的转办之后是怎么样去处理的？近期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跟您先了解一下。
3: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春晓路的违停啊，我们大队一直是这个参与到管理之中去的。确实呢，在夜间十点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居民啊，因为这个没有在小区里面没有固定的停车位，会将一些私家车啊停放在这个春晓路的这个两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个呢是和我们的属地社区以及物业呢进行沟通，在咱们的物业群里面广而告之，要告诉大家这个春晓路的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停车条件的，因为反正它也是严管路段。第二个呢，我们加强了这个违停的一个管理，近段时间呢效果来看呢，应该说违停的现象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1: 了解，
3: 大概就是这样。
1: 就其实这个情况你们在接到这个投诉之前也是了解的，对吧？现场的一些状况啊，实际的一些客观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导致这边违停的车辆比较多，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呢你们也是一直在做，包括现场这个查处这个违停车辆也是在做的啊。只能说近一段时间这个情况是有所好转的，是吗？
3: 对的。
1: 好的，您稍等，我们此刻也来接通一下朱女士的电话啊，听一听她的想法啊。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润州大队袁大队长的这个回复啊，您这边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或者说想直接跟他反映的，可以来说一下。
4: 最近的话确实我们小区的话这个交通嘛，因为管制了之后嘛，然后交警也会过来经常的巡查嘛，然后确实是违停的现象比之前减少了不少。但是因为那个出警嘛之后，有可能人家还会陆陆续续有违停嘛，因为我也看到今天我早上特别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特别是停的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越南三的二期那个进出口的那边嘛，因为大家那个违停正好车子往边上一停就进小区了，进出小区。然后我是看到我们那一段嘛，就是春晓路，就像我只说我们春晓路那个越南山二期那一段嘛，我是看到其实是有三个那个交通违法的那个监控的，然后上次那个也有那个交警然后跟我说，就其实这个监控就是在启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拍到呢？就是说这个角度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一直监控不到。但是我早上看了，因为我早上的时候人家有可能就是晚上又有违停了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离我们那个越南山小区二期的那个门进门的地方正好有监控的，那个监控也就距那个停的小车差不多也就七八米的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拍不到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以后的话，就是因为交警出警的话，其实也蛮增加他们的负担嘛。但是我们这一段嘛，就是100多米，其实是有三个监控的，有两个固定的，还有一个球形的。就是说这个监控是不是就是角度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所以它其实是起不到这个就是违停的车停在路边，然后能够给它进行一个就是什么检测啊，或者是它是这个会有个记录啊或者什么的，好像就是没有。
1: 朱女士，您刚刚说的这个话呢，我听出来了，就是一方面肯定了属地交管部门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有一定的成效。另外呢，也想问一问这个非现场执法这块，就是现场是有监控探头的，它到底是不是能够抓拍到，能不能起到一个监督管理的作用，是吧？想询问一下，我们也请袁大队长回应一下朱女士，好吗？
3: 好的，朱女士您好。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我们那边有探头在一直抓拍，但是呢，可能确实由于设备的问题啊，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死角。那我想呢，这个回去之后呢，我们也会和我们大队的交控，然后去联系一下。对这个探头的覆盖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做一个调试。如果说设备出现问题了，我们及时的更换。加上我们人工现场的处罚，希望对这个春晓路的违停现象能得到一个明显的好转。
1: 好的，设备这块可能还要回去再核查一下，是不是有故障的，还是说有角度什么问题的，等核查清楚之后我们再和朱女士这边反馈，行吗？朱女士 可以吗？
4: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交警大队的队长，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嗯，好，不谢，这个后续我们跟进啊，有最新的情况有进展跟您再联络啊，也谢谢袁大，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二位。
3: 嗯
4: 嗯，好的，谢谢。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在最近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连续跟踪报道了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的巫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反映的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在做马匹养殖，现场有20多匹马，那存在异味和水污染的问题。那在6月4号啊，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宇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回复了，本月初已经由第三方对气体、水体抽样检测，那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次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局长你好。
5: 啊，你好。
1: 嗯，我们今天接入您的电话，主要了解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检测结果这块啊，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
5: 好的，6月初我们委托第三方开展的检测，主要是针对那个群众反映的这个养殖场周边这个废气、臭气和这个中心水塘水质问题进行了一个检测。
1: 嗯。
5: 首先关于废气、臭气这一块，主要针对老百姓反映的臭气扰民。检测下来就是在这个最靠近老百姓居住这个住宅这个地方，应该是下风向，测下来它的臭气浓度数值在14左右，最低的时候是11。
1: 嗯。
5: 这个我们对照那个国家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那这里面的规定，对于这个老百姓反映的这个养殖场这个地周边的话，它的标准限值是20。
1: 嗯，
5: 所以从这个检测报告来看，虽然臭气浓度没有超过这个标准限值，但是它的浓度确实也不低。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环境空气当中，臭气浓度一般数据都是比较低的，不会有这么高的数据，所以确实存在这种达标扰民的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后续要开展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关于水这块，我们委托第三方对他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中心水塘检测了一下水样，主要检测的因子就包括化学驯养量、氨氮总磷、pH 值、溶解氧、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总氮这些常规因子指标。然后检测结果对照现在国家现行的这个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我们对比了一下它目前的水质情况，在3类水左右，就是达不到2类水的情况，也没有恶劣到4类水的这种情况，在3类水左右徘徊。所以目前它的水质状况一般吧，说不上好，也不能说是太恶劣。
1: 嗯，
5: 对于这块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计划是对于这个中心水塘后期呢，加强这个跟踪和这个加强频次的检测。
1: 嗯，
5: 计划是每2周。对，进行这个水塘进行一个检测，然后看一下、观察一下这个水塘的水质变化，是否受这个马场的这个影响，受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就是后续是这么一个计划。
1: 嗯，好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臭气这块，一个是居民反映的可能存在水污染的这块啊，两个检测结果，包括您刚刚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听到了。就是气体这块，它其实距离这个国家标准这个20还是有一定数值差异的。虽然它在这个标准值范围内，但是就是咱们可能一般居住区域内啊，村庄啊，包括小区里边，它不会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值。对吧？14或者11，那确实有扰民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们从感官的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村民的这个心情，包括他们的一个诉求啊。水质这块的话呢，明确它是检测下来属于3类水，那么这个后期你们会每2周再检测一次，是指也是委托第三方对于这个水体进行抽样检测，是吧？
5: 对，是的。
1: 好的，那就是说这块问题的话，一次的检测报告不能完全说明这个情况，或者说结果是怎么样的，你们后续还会再跟踪，对吗？
5: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跟您先了解到这块啊，后续的话如果有其他任何方面的一些情况，也麻烦您和我们节目组这边来反馈一下，
5: 好
1: 吗？嗯，好的，谢谢王局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5月25号赵先生反映的珠芳路铁路桥涵洞下方的人行道坑洼不平，容易积水，影响行人通行的问题。另外呢，他还反映了珠芳路星辰花园西公交站附近的路面破损，公交车经过的时候非常颠簸。那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啊，这段路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它是分属于不同的单位来管养的，其中人行道呢是由市政设施管理处负责，机动车道呢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维护。那对于铁路桥涵洞人行道积水破损的问题，5月30号市政设施管理处进场施工，6月2号已经完成了修缮。那对于机动车道破损的问题，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严峻回复，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呢也发现了这段路破损的问题，并且在5月中旬制定了整体维修计划。润州广场至南山路路口段的大面积这个路面的维修工作呢已经完成，高考结束后呢将对零星的剩余的一些破损的地方进行全面的维修。那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一下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的严峻，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严峻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后续的这个维修进展。
6: 啊，我们昨天施工单位已经把剩余的一些坑塘全部修补完毕了，包括这个公交站台这边的路面破损。对，昨天已经全部把一些剩余的坑塘都修补完毕了。
1: 啊，就是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区域，就在你们这一次最近这个维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是吧？
6: 对对对。
1: 好的，就是昨天一天当天就全完成了。
6: 对对对，我们要求施工单位昨天一天尽量全部把它修补完毕。
1: 好的，好，您稍等一下，我们也来连线一下记者啊。对于这个情况呢，他进行了现场的回访。张坤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1: 嗯，
7: 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11号下午的4点多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赵先生反映的公交站台附近的路面坑塘已经全部用沥青修复，那么修复过的路面铺设的较为平整，那么车辆经过时也不会产生明显的颠簸，应该来说这个反映问题已经解决到位了。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回访一下赵先生啊，我不知道他近期有没有从那边经过过啊。赵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1: 嗯，刚刚你也听到了啊，对吧？我们部门的回复以及记者现场回访的这个情况，您最近从那边走过吗？
8: 我还没有去走呢，因为这个南岭也是没有，我还没有说现在地带公务已经回访了啊。讲了这个情况，
1: 没关系，我们
8: 有时间，有时间我就会去稍微去济南去看一下。
1: 好的，
8: 我要在这个站，我要向这个张坤记者表示点，因为他今年和我跑了15趟了，这个为我们这个时间很认真负责做事了吧？向他表示点。
1: 好的，还有就是我们部门的负责同志所做的线下的跟进的一个工作啊。刚刚听到严峻也说了，昨天他们进场施工的，但是就是抓紧时间在一天内就全部修复完成了啊。好的，谢谢你们的这个在线反馈啊，以及严峻的在线回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二位。
8: 啊，好，
5: 再见，
1: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两个问题是水利局上线跟进的情况。首先看到马先生反映的啊，运粮河太平桥至运粮河桥这一段的北堤水泥路面非常的平整，但是临近运粮河桥的柏油马路呢，有多处是破损的。路边的一个破损的提示牌显示，这段道路是2020年6月完成施工的。柏油马路呢，为什么没有进行同步的改造？在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答复，当年施工的时候啊，因为周边有企业车辆进出的这个需要，沥青路呢没有能够同步改造。那目前企业已经搬迁，这段道路计划是在2028年。前进行全面的整治和提升，路面破损的问题呢将在10天之内修复，破损的提示牌呢也将同步更换。那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请他来介绍一下。张坤，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11号到现场进行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该段路面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封闭，目前也正在处于一个施工状态。当时在现场看到机械正在对原有的柏油路面进行一个破除，从破除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整段这个柏油路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破除。从现场施工的情况也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个路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坑塘的一个修补，而是对整个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翻修的这样一个施工。
1: 好的，那我们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啊，现在来接通的是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向他了解一下啊。你好，苏局长。
9: 哎，主持人你好。
1: 原来在这个上线直播时候啊，您答复的是说对于破损的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修整，对吧？破损的提示牌也将同步更换。那我们记者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是昨天在现场看到的，有一些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您给我们来回应一下。
9: 你好，主持人。对于这一段呢，我回来以后呢，跟局领导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勘察。通过现场的比对以后，觉得我们集体研究呢，最后一致认为该路段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整修和其他路段进行一个对接。因为这个厂子已经搬离了，所以说在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呢比较顺利。通过周边的协调呢，我们决定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水泥的全面的加固为升级，这样跟其他的路面啊保持一致。这样我们也在6月10号进行了进场。估计在本月底进行完工。
1: 哦，这次那么这个整治改造的这个路面，它涉及到的区域是多少？
9: 大概有100多米的原来的那种沥青路面啊，全部进行一个水泥的改造。固改造啊，对的。
1: 就原来的这个沥青路面。然后全部进行改造，就是会就像我们记者看到的，可能它对原有路面进行了一个破除，然后进行全面的一个修复，是吧？
9: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修复一次的话，就不会造成以后的路面损坏的情况。
1: 100多米，是吧？
9: 对的。
1: 整个工期是多久？
9: 工期应该在10天左右就完成了。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本月底完成的。
1: 那这个，因为您刚刚讲说是6月10号进场施工的，对吧？
9: 对对。
1: 然后工期是在10天左右，就是本月下旬就会完成。后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个维护保养期啊什么的？
9: 水泥路面硬化的话，应该在1天左右就可以硬化结束了，就可以通车了。
1: 好的，就是在通车之后，你们会把就是有这个封闭的这个围挡啊什么设置什么的再拆除，是吧？
9: 是的。那个这里呢，同时呢，向周边的群众呼吁一下，因为我们设的围挡呢是防止有人员进去有危险。这里面的话还有部分群众会把这个绕过围挡进去的，这里面还呼吁一下广大群众呢，注意一下人身安全啊。
1: 好的，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就是可能这个附近的市民啊，就是这个设置了围挡，那么肯定是在做相关的一些项目啊施工什么的，还是要注意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的问题，就是破损的这个提示牌是不是已经同步更换到位了？
9: 已经去掉了啊。对的，
1: 已经去掉了。
9: 啊，对，因为这个提示牌的话，它不是，它是一个临时性的牌子，当时施工结束的时候是告知群众的，目前已经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 就它本来就应该在之前那次施工结束之后拆掉。
9: 啊，对对对对。
1: 哦，好的，这次等于是把之前没做的这个工作给补上，已经撤掉了。
9: 啊，已经撤掉了啊，对的。
1: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您这边再进一步的交流一下，是周先生反映的，润州路航运路路口的这个河堤被废品收购站占用，而且现场的这个环境啊感觉是比较脏乱的，在之前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您也答复了，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这块地方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场地，但确实也存在这个环境需要去及时的一个保洁保持周边那个环境卫生的这个情况啊，说是会对接属地的街道，让他们进行整改。那后续的一个对接情况，包括目前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麻烦苏局长给我们来回应一下。
9: 好的，这个事情的话，6月7号呢，已经对周边的垃圾进行了清理；6月9号的时候呢，对他那个临时的集装箱进行了搬离。完了这块的话，整体这个卫生，我6月9号的时候搬离以后呢，我们也去现场，回看过，完了让他们加大这个清理的力度。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局和属地呢，将持续关注该区域，确保这个周边环境能够保持持续的整洁。
1: 好的，听到了之前啊，包括对现场的这个清理，然后现场的本来设置的这个集装箱也在6月9号搬离了，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之后的话，这块地方它的这个用途，是怎么样的？
9: 之后这块地的话，整个戴家围这一片呢是拆迁地块，它会有一个区里面会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进行一个整体建设，可能对周边的环境会有一个更加质的一个提升。
1: 就是说明确了，暂时它不会再用作这个废品啊，或者说其他物品的一个堆放使用了，是吗？
9: 是的。
1: 好的，好，谢谢苏局长的回复啊，我们都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9: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现场的情况是不是如此呢？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回访，继续来连线张坤。张坤。
7: 主持人，对这个问题同样是在昨天6月11号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在现场看到，原先的这个集装箱确实已经搬离，在现场也没有再开展废品收购的相关业务。原先堆放在河堤上的废品杂物已经全部清理完成。那么现场只有少量的砖块和砂石。环境是较之前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好的，就是确实也不再做这个废品回收啊、杂物堆放等等这些用途了啊。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苏局长的这个回复当中也说到了，之后明确他不会再做这些使用。那至于具体的这个环境的整体的升级改造，可能还有待于下一步的这个纳入计划之中啊。好，谢谢张坤的跟踪报道，先说到这啊，再见。
7: 好，再见。
1: 好，我们刚刚节目的最后呢，关注到的这两个问题都是之前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市民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些跟进情况。那我们也听到了啊，在上线结束之后呢，水利部门也联系了相关的单位，包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啊，在做进一步的处理，目前也有了明确的处理结果。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进行了回复，也联系了记者，做了一个现场回访情况的一个报道。那之后呢，可能也通过其他的途径啊，把这个情况呢向更多的市民做一个反馈。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5: 哦，好啊。
1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5: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4: 嘿，真棒。
15: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6: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无人机事件一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次公益体验课面向全体市民免费招募学员，零门槛、零年龄限制，近百位市民在课程中体验了拉丁舞的魅力。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1: 从基础体态、标准步伐到节奏把控，课堂上专业的舞蹈老师细致讲解了拉丁舞的动作要点，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答疑指导。江苏大学学生张嘉玲：
2: 我通过镇江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送，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拉丁舞，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老师这节课教了我们伦巴舞，体验了一下伦巴舞的基本动作，我发现就是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要绷得很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学生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
1: 市民文化夜校是市文化馆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坚持以公益、便民、高质量为原则，陆续推出书法、非洲鼓、声乐、射箭等各类夜间课程。市文化馆副馆长徐佛宇：
3: 后期我们将继续依托市民文化夜校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开设常态化舞蹈课程，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在下班后走进文化馆，走进艺术。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今天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据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2025年10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作战等军事机密泄露。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最近，原本将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美国后遭美方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索马里足协9号发表声明，对当前局面感到痛心。据办理签证手续的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消息，阿尔坦上周拿到赴美签证， 然而当阿尔坦六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却遭到美方边境官员长达11小时的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11号则拒绝透露奥马尔·阿尔坦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原因。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

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让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那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大路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正式落地；工信部表示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中东局势有所缓和，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在镇江经开区大路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随着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的正式落地，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有了专属的课后乐园。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在工作站，记者看到墙面上贴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蜡笔画，长桌上散落着乐高零件，志愿者正陪着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最近大路镇联合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启动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依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这一固定阵地，创新采用空间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家长四方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心理陪伴、兴趣培养、文化融合、安全防护等多元化暖心服务，填补外来务工家庭子女课后照料的空白。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项目工作人员裴思梦，
4: 他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学前子女，就说我们这边很多的小孩啊，他都是流动儿童，但是呢我们也会对留守儿童，就是如果有小孩愿意来参加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3: 自项目启动以来，多彩成长课堂成了孩子们每周最期盼的活动。手工课上，大家用彩纸折出花篮、千纸鹤；科普小实验上，孩子们围着志愿者观察小苏打吹气球的反应；安全知识课上，通过情景模拟学习防溺水、防触电常识。家长吴斌在当地产业园的工厂上班，平时下班晚，孩子放学回家没人看管，
5: 孩子之间更好的互动，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毕竟在家待的手机就是电视，其他的没啥了。
3: 裴思梦介绍，下一步项目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根据孩子们的喜好调整课程设置。
4: 目前的报名情况还是非常的好的，基本上每节课都能够保持在15人以上。然后后期呢，我们还会带着就是这些固定的群体，我们会去镇江进行研学，更加的了解镇江，了解的大陆。
2: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 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也就是俗称的猫池设备21万个，打击非法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窝点11.7万个，从源头斩断诈骗通信链条，与200多家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技术对接，构建起快速、实时、有效的技防

系。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万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商务部等单位最近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国际方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

0: 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6月12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6点，6月8号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一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2: 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7: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

0: 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1: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就
0: 多一个小时啊。
1: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1: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1: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1: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

0: 放松我们的压力，也可以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作业节律，同时也运动也可以缓解，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1: 对，释放一下，
0: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1: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0: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1: 对，
0: 等等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1: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哈，睡得可真香哈。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1: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1: 堵住了，
0: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1: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1: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0: 是，
1: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OSAS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0: 前总统拜登。
1: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0: 关注。对，
1: 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0: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1: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对， 对，
1: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0: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1: 然后就一直
0: 就
1: 过
0: 去了，
1: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0: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1: 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0: 很严重，
1: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0: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1: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0: 陈乔恩，
1: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然后她也接受过手术。
0: 对，
1: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0: 对、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1: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OSAS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是的，
1: 这是关键。
0: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

0: 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1: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0: 嗯，
1: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H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0: 腺样体
1: 腺样肥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
0: 嗯，
1: 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0: 小胖墩儿都是，
1: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
0: 哦，
1: 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H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H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
0: 哦，
1: 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0: 对，
1: 嗯，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H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
0: 嗯，
1: 影响身高。
0: 哦，
1: 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
0: 嗯，
1: 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0: 根本记不住，脑子蒙蒙的感觉。
1: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0: 考上大学了，是吧？
1: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1: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0: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1: 哎，诸位您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打呼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样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1: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高的
1: 年龄、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加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0: 就是说
1: 高度颈垫，
0: 就是说
1: 对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0: 长度不够是吧？
1: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 狭窄。
0: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1: 跟肥胖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嗯，对。
0: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

0: 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1: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0: 啊，对，
1: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他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0: 对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0: 啊、这都能睡着。
1: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0: 很危险。
1: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对，
1: 就知道
0: 这个是很直观的，
1: 有没有
0: 判断、
1: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0: 吸，
1: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0: 很详细是吧，
1: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0: 就是、
1: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三分钟以上。
0: 对呀、
1: 像这一类人睡眠它就是危险因素，它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
0: 监测仪、
1: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0: 很吓人。
1: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0: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1: 睡过去咋办？
0: 对，
1: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0: 会监测的
1: 啊，要监测的。
0: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1: 帮
0: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1: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OSAS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他冠心病、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0: 就是恶性循环。
1: 对，
0: 嗯，
1: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
0: 嗯、
1: 认知障碍、
0: 哦、
1: 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OSAS可以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
0: 嗯，
1: 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0: 啊、对，
1: 嗯，他因为OSAS
0: 夜尿增多是吧，
1: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0: 哦，
1: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
0: 嗯
1: 嗯，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0: 啊、情绪的
1: 问题等等、
0: 嗯、对
1: 发生。
0: 对，
1: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0: 啊、哦、特别是高速上、
1: 对，
0: 太困了，
1: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0: 嗯，
1: 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大憨，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1: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
0: 嗯，
1: 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嗯，
1: 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啊、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0: 睡眠
1: 的姿势，
0: 嗯，
1: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
0: 哦，
1: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
1: 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0: 黄磊
1: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0: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1: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0: 带到
1: 哪
0: 里，
1: 嗯，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0: 嗯嗯
1: 嗯。
0: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1: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0: 还是要养成习惯。
1: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
0: 嗯，
1: 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0: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1: 对，
0: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1: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来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0: 变化
1: 调整、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它反而会不适应，
0: 对对，
1: 会觉得有种冰石感。
0: 哦，
1: 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0: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0: 嗯。嗯嗯，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

0: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1: 对，
0: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1: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医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点半、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0: 就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1: 对，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
0: 哦，
1: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0: 哎，我就睡不着了，对对对。
1: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0: 是的，然后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1: 哎，谢谢您，诸位。
0: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 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兴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兴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兴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姚桥镇3万多亩小麦已全面收尾。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贵金属涨幅居前。SpaceX 12号上市，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马斯克获成首位万亿美元富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六月的窑桥麦浪翻滚，鸡声隆隆。作为镇江经开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窑桥镇3万多亩小麦已全面收尾，实现夏粮丰产丰收，农民稳步增收。来听通讯王立清、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窑桥镇石桥村高标准农田里，六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金黄的麦粒如流水般涌入运输车。窑桥镇种植大户吕晨飞：
2: 今年小麦产量还可以的，因为雨水虽说雨水偏多，小麦产量也是高产的田块也在1000斤，基本上在900斤以上，这也是突破历年来这个灾害性天气情况下产量也算最高的。
1: 吕晨飞说，以前收麦都要靠抢，因为下雨天对小麦收割和晾晒不利，现在有了粮食烘干中心，下雨天也不发愁了。窑桥镇福槽村党总支书记王月华：
3: 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有4条烘干机烘的小麦，我们达到今年是达到12000斤多的，覆盖了我们基本上覆盖了我们全镇的这个已经种粮大户还有散户的种植。
1: 为保障夏粮丰收又丰产，窑桥镇农业部门还联动周边多个合作社，确保全镇小麦随收随烘，杜绝了路边晒粮的隐患。窑桥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冷九红：
4: 我们测我们小麦的水分，我们的水分都不超过13，在这一块呢，就是对烘干这一块呢减少了压力。我们窑桥总共有4个烘干厂，一个是我们江苏任国的，还有我们福草农业公司的，还有一个小江边家庭农场，还有一个小的大户的一个烘干厂，总共我们4个烘干场地，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窑桥的一个烘干的压力。都是在本地的这个麦子都不出我们本窑桥镇，都可以把它全部收割完，烘干结束。
1: 据介绍，夏收夏种期间，窑桥镇坚持秸秆净梢与综合利用两手抓，粉碎后的秸秆生根还田，既肥沃土壤，又从源头杜绝焚烧隐患。
0: 继续关注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罗多奥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高开，午盘集体收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1.56%，深圳成指涨1.69%，创业板指涨1.27%。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爆发，多只黄金股大涨。航天军工、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工程机械、发电设备、海运、能源设备、保险、航空等多数板块上涨。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等少部分板块下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开幕式后，本届杯赛揭幕战上演，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墨西哥队最终以2-0收获开门红，这是墨西哥队首次在揭幕战中获胜。此前，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无一胜绩，5负2平。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队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也以8次出战世界杯揭幕战成为历史各队之最。此外，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在揭幕战中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美加墨世界杯已开幕，今天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6月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我来墨观赛旅客遭遇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后，我馆第一时间向墨有关部门表达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驻墨西哥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做好自我防护，认真阅读驻墨西哥使领馆旅行温馨提示系列提醒及中国驻墨使领馆发布的最新领事提醒。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媒体11号报道，

0: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 Specs 人工智能等领域，市场高度关注此次 IPO， 其高估值引发部分市场人士对公司盈利前景以及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讨论。媒体预计，由于马斯克持有大量 SpaceX 股份，公司上市后其个人财富预计将暴增，突破10000亿美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也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7: 喂，是吧。

0: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3: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将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一段京东大鼓，叫做庄子山坟，演唱者是董祥坤先生，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曲艺形式，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在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前的一辈古人，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矿。

外莽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青春呐、头上的乌云白绫罩啊。

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大嫂您家住哪州并哪郡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为什么到旷野荒郊来山坟呐？那家人抬头留神看。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怪忙山前有家门。小奴家今年在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用山子扇干了坟。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北方特色的古曲形式。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所谓的南派小品，由大兵、赵卫国以及黄蓉合作表演的《向领导汇报》，咱们请出这几位。
1: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男领导，各位漂亮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的领导。下面我就请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陈德史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陈德史，到你了。来来来，大家看，这就是陈德史。

0: 去年在我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今年有点回来，跑什么？
1: 会取人命的。
0: 你看你这个取息了，狗肉上面的韧性是吧？过来过来过来，我再给你复习一下啊！哎，不要怕啊！哎，现在我就是领导啊！哦，群老师啊！哎，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1: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0: 太穷了啊！
1: 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掐个王八就改善生活了。
0: 你还想敲王八？在座的各位掐个王八也算是改善生活，晓得吧？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你看我得了了，这幸亏是练习，这万一领导来了，你这不就圈班了吗？
1: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嘞。
0: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1: 没有一句真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0: 好了，全都是，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然后你按照我给你写的，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1: 一万块钱了？
0: 怎么样？
1: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哎，
0: 这不挺好吗？就这个样子啊。哎，千万不能取错啊。
1: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0: 放心放心。哎，什么？领导来了？领导来了啊！不要怕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2: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
3: 乡亲们好，
4: 领导好，
3: 小特，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领导。
5: 怎么了这是？
4: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2: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啊。嗯呐，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啊，就是要看看他的新面貌。
4: 您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说老实话。
2: 那好啊。我听说啊，去年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今年富裕了。
0: 对，他富了富了，
2: 赶快把他叫来一起聊聊啊。
0: 哎呀，领导，这个蠢的死的不会讲话。我这里还有几个致富能手，我让他们跟你汇报。
2: 不，准备好的我可不听。我就听蠢的死的，我要听老实话。好不好？
0: 好嘞，
2: 给我找找去，
0: 我看他在不在啊。
2: 耶耶。
0: 陈德斯，陈德斯，陈德斯，
1: 你好的俺吧，我在这里啦。
0: 晓得你在这里啊，喊一下，现在我是临时把你喊得来的嘛。哦，陈东西，陈德斯，来了。啊，见领导啊。哎，不要怕，不要怕。10000块钱一次。哎，啊。领导，陈德斯来了。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10000块钱一次。
2: 说什么呀？这是？
0: 领导，他是说他今年一次就要赚10000块钱。哎
2: 呦，行啊，有志气。
6: 来来来来来来，
2: 陈德斯。哎，
6: 别紧张啊，
2: 放松点。
5: 再松点儿。
6: 哎，您呢？他不能再松了，再松他就垮了。
7: 别紧张啊，程正子。哎，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1: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7: 不容易啊，你这。哎，这鸡养的不错。哎，哎，纯子啊，这鸡是你养的吧？
1: 不是，
6: 不是你养的，难道还是他们养的吗？就是你养的，你看不能少。
1: 我养的，
7: 纯子。哎，你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养鸡的？哎，你
1: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6: 我哪里晓得领导会问什么呢？
1: 那怎么办啊？
6: 问什么就答什么嘛。
1: 怎么答呀？
6: 哎呀，这个养鸡跟养猪不是差不多吗？啊，去赶快把猪改成鸡去了。
7: 啊，陈大师讲一讲。
1: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啊，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7: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这是
6: 他是借鸡下蛋。哦，
7: 借鸡下蛋呐。哎，你别说，
1: 你不要打岔好不好？你打岔我就不记得了。他打岔呀。
6: 马路对领导客气点了。
7: 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那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7: 好
1: 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村长，我没有发挥得好。
6: 你发挥得够好的了，你
7: 小特呀。哎，你准备得很充分呐。哎，
6: 林达他不会讲话，
7: 讲得很好。
6: 那讲的都是实话。
7: 就是我听说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5: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7: 陈德慈啊，你跟我说一说啊，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1: 领导，哎呀呀呀呀呀！
6: 领导啊，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7: 我知道，
6: 还是我跟你汇报。
7: 你一边去吧，你。
5: 来，陈德慈，我听你的。
7: 哎，你讲讲。
5: 村长啊，
1: 这又要算一回了。
6: 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放心，绝对错不了。
6: 安全第一啊！哎，
7: 来讲讲，
1: 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呀啊！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呀。哎呦，
7: 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7: 是吗？
1: 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啊。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哎呦，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啊，我急得要死。
7: 是吗？
1: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
7: 你接生的？
4: 不是我。
1: 是你呀。
4: 不是我。
1: 就是他。
4: 对，
1: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4: 真去你的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向领导汇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哎，咱们来听一听这电视剧是怎么诞生的。
3: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4: 哦，研究工作。
3: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4: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3: 你有这能力吗？
4: 我可以啊。
3: 可以是吧？
4: 行，
3: 您给我看一看。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4: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3: 对，实事求是啊。
4: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3: 个体经济活动家。
4: 哎，
3: 怎么活动啊？
4: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城外到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3: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4: 哦，不是你。
3: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4: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一位艺术家。
4: 什么艺术？
3: 电视艺术。
4: 哎，这么一提醒我
3: 啊，
4: 我还真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
4: 电视上我见过您。
3: 这就对了吗？
4: 有你。
3: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4: 四世同堂嘛。哎呀，
3: 四世同堂。
4: 四世同堂
3: 四哪一点有我？
4: 就是西直门呢。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像他啊，拿一枪，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那不错，
3: 住口。
4: 您还有外国话这啊。
3: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4: 不是您。
3: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4: 哦，
3: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4: 怎么意思？
3: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让他去。让他。我不
4: 太
3: 太忙，没时间去。
4: 您忙什么呢？
3: 忙我的电视剧啊。
4: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3: 对对对
4: 对。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3: 叫《庐山血案》。
4: 编剧是谁呀？
3: 编剧就是鄙人了。
4: 导演？
3: 鄙人。
4: 摄像？
3: 鄙人。
4: 主演？
3: 鄙人。
4: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3: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4: 鄙人吗？
3: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4: 不是，
3: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4: 不是鄙人？
3: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
4: 您
3: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4: 听出来了，您呢？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混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3: 大王吧，
4: 大王，
3: 干当什么都行
4: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3: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4: 就是多才多艺，
3: 哎，
4: 干什么都行。
3: 对对对对对。
4: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3: 啊，
4: 什么形式？
3: 先甭说什么形式
4: 啊，
3: 就我这部电视。

0: 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的人呐？
0: 哎呦，勾的厉害。
1: 嗯，您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就不礼貌，
0: 很不应该啊。
1: 对，那什么，侯编剧，
0: 干什么？
1: 侯主演。
0: 不是，你要你等一，
1: 不是
0: 你这
1: 侯上线。
0: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1: 我想
0: 你不是你不是想叫我吗？
1: 就叫您。
0: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1: 对，他们的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0: 住口！
1: 不是你教我的，
0: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1: 就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是搞电视剧的，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一部电视剧。
0: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我想一想。
1: 您想什么呀？
0: 想想我这剧组啊，现在还缺多少钱？然后呢，你想法
1: 侯导啊，我可没钱。
0: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1: 我们家
0: 文艺工作
1: 没有。
0: 都干什么呀？
1: 您瞧啊，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0: 四家工厂。
1: 对了，
0: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1: 真的？
0: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的这个。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1: 是吗？
0: 有个要求啊，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哎，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1: 哦，要赞助啊？行，这问题不大啊，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0: 行，
1: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0: 还负责呢，
1: 都是负责人。
0: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1: 男主角，
0: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1: 真的。
0: 你来吧，演男主角，哎，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1: 不是那导演啊，我得跟您说说啊。这我听他们念叨过啊，就说这赞助啊，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0: 干嘛？
1: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啊，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0: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1: 能加进去吗？
0: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1: 那产品
0: 啊，都出什么？
1: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出这挂钟，
0: 挂，
1: 哎，现在经常的啊，
0: 我记一下，
1: 挺受欢迎，挂钟，
0: 挂钟，
1: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咒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0: 我记一下啊。哎，你爸爸是挂钟，哎，
1: 你爸爸是闹表。
0: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0: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1: 产品。
0: 这是啊，
1: 是挂钟
0: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1: 怎么别扭啊？
0: 你妈是皮球是吧？
1: 你。裘皮知道吗？
0: 是啊，做裘的那皮子吗？不是，一块一块的。
1: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0: 裘皮大衣啊，
1: 裘皮就是冬天啊，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大衣，毛在外边。
0: 我想起来了，就那个行，我就
1: 那个，
0: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埃宙斯是吧？
1: 你媳妇是碰着王，
0: 碰着王，
1: 埃宙斯碰着王，
0: 不是。埃宙斯，
1: 那农药杀虫剂叫埃宙斯。
0: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1: 埃宙斯，
0: 准得埃宙斯，那有错吗？ 是不是啊？嗯、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
1: 对啊，那饮料。
0: 行了，就这样吧。哎、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1: 那您就多费心。
0: 好，那这2万块钱赞助的事儿、啊，
1: 赞助我负责联系。
0: 来吧，来吧，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好、哎啊，你明天报到。
1: 哎，您给我，哎，嗯，您先给我说说戏，
0: 说啊，说戏啊。
1: 我演个什么？
0: 男主角啊。
1: 男主角、
0: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1: 是吗？
0: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哦，声音漂亮极了。哦，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1: 我呀，啊，我嗓子好。
0: 好吗？
1: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0: 那就好办了。嗯，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哎，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1: 别去啊！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0: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1: 我给您唱。
0: 唱两句。
1: 行。嗯。哎，对。嗯。侯导。啊。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0: 你唱那个啊，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就那个，你唱两句。

0: 地方。
1: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0: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两份强。
1: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0: 哦，高点。
1: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0: 我做得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0: 没练过评戏啊。
1: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0: 哦，就再高点，
1: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0: 行行，我也能做到。
1: 你来吧。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这都有了。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0: 我怎么唱都不对。
1: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0: 我再高一点。
1: 再高一点。
0: 胡桃，我做得到。
1: 行，来，再来一下。
0: 在那桃花，胡桃，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1: 怎么了？
0: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儿，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0: 您就将就材料。
1: 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0: 您给我说说戏。
1: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0: 夏天。
1: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上。
0: 何导，我打断您一下
1: 啊。
0: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1: 啊！
0: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1: 是
0: 好、
1: 啊。
0: 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1: 那应该有的。
0: 我知道
1: 啊，
0: 我想问问导演
1: 啊，
0: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谁？
1: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0: 是吗？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0: 电影明星？
1: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0: 看过。
1: 演西太后的那个
0: 刘晓庆，
1: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0: 身后边那宫女儿？
1: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0: 有点印象。
1: 他表妹。来吧。
0: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了。现在
0: 我戏演得棒。
1: 也不是戏演得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0: 这表妹

0: 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 他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他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0: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
1: 嗯，
0: 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0: 我长得漂亮？
1: 哎呀，瓜子脸、尖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0: 真是挺漂亮的，
1: 就是没有鼻子。
0: 哎，对，没鼻子。
1: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0: 别介，嗯，侯导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1: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找那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0: 别别，
1: 啊，
0: 我排，
1: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实排不完了吗？
0: 我也想得开。
1: 哎，
0: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大火。
1: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哎、
0: 是我也不要他呀，
1: 是不是？
0: 您给我说戏，
1: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0: 就是溜达。
1: 哎
0: 啊，
1: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0: 哎，
1: 走着走着。啊，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0: 环境安静。
1: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0: 太好了。
1: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0: 哎，
1: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0: 这地方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
0: 有戏你不敢
1: 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0: 没。
1: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又让人瞧出来。
1: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0: 这姑娘说：“
1: 干什么你？”
0: 啊。
1: 你。你看你那啥样，
0: 嗨，啊，他就够傻相的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导演
1: 啊，
0: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1: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0: 对了，撒气漏风。
1: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0: 我害臊了，
1: 很不好意思。
0: 是啊，
1: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0: 嗯，
1: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0: 什么？
1: 嘿，
0: 哎，
1: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
0: 爱听我唱歌。
1: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0: 那么我呢？
1: 你就给他唱啊。
0: 我唱
1: 唱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好，
1: 你给他唱
0: 好好来。
1: 开那桃，你给唱。你刚唱了一半，
0: 嗯，
1: 你的女朋友太好了，
0: 哦，
1: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0: 嘿，
1: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0: 嗯，
1: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0: 哎哟，哎，
1: 嗯，
0: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1: 搁这儿行不行？
0: 挺合适的，导演。
1: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0: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1: 可就定下来了。
0: 哎，5000块钱赞助，
1: 那行，就在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补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0: 嗯，
1: 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嘿，
0: 嗯。
1: 你看这是什么？
0: 他还跟我逗闷子
1: 啊！看你，你看这是什么？
0: 嗯，
1: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0: 是，
1: 噗，你就给打开了。
0: 哦，
1: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0: 哦，喝完了就完了？
1: 别完了啊！
0: 怎么？
1: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0: 嗯，
1: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0: 我说的是，
1: 大补可乐。
0: 哎。
1: 味道好极了，
0: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1: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0: 哦，得加一句台词。
1: 哎，
0: 嗯，
1: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0: 嗯，
1: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的来，
0: 嚯，
1: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
0: 侯导，
1: 嘣，
0: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1: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将来好卖得快啊！
0: 不是好也不行
1: 啊，
0: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1: 一罐就够了，是吧？
0: 说一句行。
1: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0: 嗯，
1: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0: 嗯，
1: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0: 没有了。
1: 你听那架子鼓，
0: 嗯，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1: 哎。

0: 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啊，完了，
1: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嘿嘿
0: 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0: 为什么呀？嗯，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嗯，
0: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哎，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哎，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啊！
1: 侯导，嗯，您要让我喝这个，
0: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1: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0: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1: 这得喝呀，
0: 凑合喝吧。嗯，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哦，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哎，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哎呦，
0: 没完呢。哦，
1: 玩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1: 嗨，可以了。我这人也太贱了，嗯嗯。
0: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1: 哦，是过去了。
0: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察呼呼。
1: 挺热闹，
0: 警车就来了。嗯，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哎，给他那包扎伤口，嗯，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
1: 啊，侯导，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0: 是了，不是得灌干净了？得得，
1: 是了是了，
0: 救你命，
1: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0: 季节没乱呢。
1: 您乱了？
0: 怎么乱了？
1: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0: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1: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0: 那风衣厂我去了，啊，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1: 有风衣穿。
0: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1: 不赞助啊。
0: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1: 三伏天穿皮大衣啊，
0: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1: 行，这还干得过，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嗯，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哦，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1: 我问一问。
0: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嗯，报告科长。哦，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1: 不不是，
0: 报告完毕。
1: 不不不，嗯，怎么就报告完毕啊？这是怎么意思啊？
0: 这就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
0: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出那挂钟啊，就是啊，
1: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0: 不使这使什么呀？
1: 看手表不完了吗？
0: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1000块钱吗？
1: 出挂钟。
0: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1: 看，看，行了，太别扭了。
0: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1: 我还得说话。
0: 当时你得说话呀，嗯，你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1: 不是，
0: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1: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0: 你问什么呀？
1: 后边那2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0: 没你了，后边那2集。
1: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0: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一俩星期以后就放。
1: 不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2: 没人写，自己写呀。
1: 自己写？
2: 哎，
1: 多不好意思的。
2: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1: 哦，用笔名。
2: 哎，对了，
1: 您的笔名用
2: 鲁迅。
1: 哎，对，谁？
2: 对对对，那个侯迅。
1: 哦，侯迅，
2: 侯迅，
1: 侯迅
2: 、嗯，哎。嗯，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1: 您是怎么写的？
2: 我是这么写的。
1: 嗯，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
1: 啊，
2: 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
1: 嗯，
2: 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
1: 嗯，
2: 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1: 什么玩意儿？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一部电视剧的诞生》。这个段子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如今啊，这样的现象依然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也是耐人寻味。如果说植入得当，这个相关的厂商也可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皆大欢喜。最怕呢，就是粗制滥造，为了植入而植入，不仅对艺术是一种伤害，相信啊，对于这些被植入的商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开展端午化安康粽香暖银铃主题活动。我国成品油零售将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加拿大母亲起诉 OpenAI， 指控 ChatGPT 怂恿女儿自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联合镇江华东雷锋车队开展端午化安康粽香暖迎灵主题活动，通过健康服务、民俗互动、暖心慰问等形式为社区老人送上端午祝福。来听通讯员陆雅记者周恒的报道。
1: 阳气还有点不足，像你的这种情况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现在不有三伏贴吗？
2: 专家带来了夏季养生科普讲座，围绕老年人关心的防暑祛湿、脾胃养护、慢病调理等内容逐一讲解，还结合端午习俗科普了佩戴香包、吃粽子的注意事项。讲座结束后，义诊台前排起了队，专家们为到场的老年人免费切脉问诊，提出个性化康养建议。居民宗庆荣：
3: 我之前呢，我这个血糖不平稳，血压今天抖音里搞起来的，他叫我就是西瓜之余的体质方面的要少吃，他叫我多努力，就要降少了有29到30斤。
2: 随后的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非凡，工作人员早早摆好了泡好的糯米、粽叶、蜜枣等食材，老人们挽起袖子各显身手，动作娴熟的老人还手把手教志愿者包煎饺粽。活动最后，志愿者为每位到场的老人送上了手工端午香包和定制夏季清凉礼包，香包里的艾草香气清幽，有驱蚊安神的功效。清凉礼包里有花露水、风油精、绿豆等物品，适配老年人夏季生活需求。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陈冲：
4: 这次活动我们前期排查了辖区内的13名独居失独老人的需求，特意把健康服务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既能解决老人的实际康养需求，也能让大家感受节日氛围，弥补独居的孤独感。后续社区还结合迎灵守护项目，持续开展助节助医、精神陪伴等多元服务，切实把敬老关怀落实到实处，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最近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一周的疗休养。此次疗休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兴店二期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康复保健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今天，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在海南三亚正式投产，并投放首批鱼苗。在该平台的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全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同时还可以发展休闲渔业和垂钓观光等农旅融合新业态。昨天，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本月10号，祥云县13名人员

食用自制食品后出现中毒症状，随即被送往祥云县人民医院救治。卫健部门迅速调集医疗骨干力量开展治疗，目前13名患者暂无生命危险。祥云县高度重视，已组建多部门构成的专班开展相关工作，事件原因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当地时间11号，一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怂恿他24岁的女儿自杀。这是针对 OpenAI 未能防止聊天

0: GPT 倾诉自杀念头，但 OpenAI 的安全系统从未标记或中断这些对话。诉讼文件显示 ，ChatGPT 非但没有劝阻爱丽丝，反而批评了她的伴侣和危机热线，认同她的自杀想法，并鼓励她继续与其对话。最终，爱丽丝于去年自杀身亡，年仅24岁。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6月7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去丹阳配眼镜有新的出行方式了。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打造的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将于6月16号正式开通运营，站点覆盖万达广场、丹阳眼镜城等核心区域，为两地市民提供便捷实惠的跨城出行新选择。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票价10元，镇江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10分，末班下午5点10分。丹阳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末班下午5点20分。停靠站点包括万达广场站、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朝阳桥站、客运中心、千家乐、新市口北、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双向对开。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
4: 我们的站点布局精准匹配多类人群的出行需求，首先是日常跨城通勤人群，线路覆盖运河路、解放桥、新市口等城区主干道及居民区周边站点，满足两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每日往返通勤的需求。其次是商贸消费人群，设置镇江万达广场站、丹阳眼镜城两大核心站点，针对前往丹阳配镜到镇江购物休闲的市民，实现商圈与特色产业地标直连，贴合大众购物。
3: 丹阳眼镜城是知名配镜目的地，每逢周末、节假日都会迎来客流高峰。张娟介绍，他们会根据历年出行规律预售车票数据，预判客流峰值，提前调配备用车辆与机动驾驶员，在客流集中的黄金时段缩短发车间隔。
4: 当线上购票数据激增，重点站点出现客流聚集时，调度中心会第一时间增发临时班次，重点保障丹阳眼镜城、万达广场、火车站等热门站点的运力。同时我们会通过江天畅行、巴士管家两大平台及时推送班次调整、临时加车等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高峰时段我们会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在重点站点引导客流，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集中出行需求。
3: 本次便民快巴实行统一线上购票，市民可以通过两大渠道购票乘车：一是登录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进入便民快巴专区购票；二是通过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预约乘车。
1: 据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到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韩国警方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3号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全国共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首尔松坡区的投票站选票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这起事件最近持续发酵，引发民众集会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对这起事件表示遗憾，指示检察机关和警方成立联合侦查组展开调查。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2-0战胜南非。赛前和比赛期间，体育场外大批示威者与墨西哥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据报道，墨西哥政府已连续数周面临抗议活动，主要抗议者是教师，他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不过，本次在揭幕战场馆外发生的骚乱似乎并非出于政治动机。有媒体将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人群描述为没有球票的球迷和抗议者。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严贡生想要霸占二房严天生留下的财产。本来呢，人家严天生已经扶正了赵氏了，赵氏原来是妾，现在人家是二房的大奶奶。那么说，既然赵氏是大奶奶，是主母了，那严贡生就不好插手了。哎，他呢不承认这个二奶奶，说你就是妾，并且呢称呼也跟下人规定好了，他就叫赵新娘。 尤其可恶的还叫下人呢给收拾群房，叫赵氏到那儿去住去，把赵氏给惹恼了。赵氏到高要县就把这大爷严共生给告下了。汤知县一看这是家务事，批复叫族亲处父，什么意思呢？由你家族内部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给本太爷回复一声，就这么个意思。赵氏一看县太爷这么批复的，这不能不执行啊。回家以后呢准备酒饭，把这族亲都给请到了。可是族亲各怀心腹事，你看赵氏平常对两位舅爷王德王仁非常不错，但是这两位到这个时候也不敢说话，不敢得罪大爷严共生，都知道大爷不好对付。那赵氏的两位宗亲呢，一位呢是开米面店的赵老二，还有一个扯银炉的赵老汉。这两位啊本来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那见着严共生了哪敢说话呀，刚想张嘴，严共生一瞪眼睛

的把话又给咽回去了，不敢言语了。族长严振先也怕着严大老官不敢得罪，所以呢他说那个意思，虽然呢我是族长，但是呢还得以你们亲族说话才算数，这个事儿呢我就不多参言了，我就不多管了。他推脱责任的这是。那么剩下的王德王仁两位舅爷不言语，赵家的娘家人赵老二赵老汉也不言语，那剩下的就是严共生自己一面之词了，他说的滔滔不断，哎，全都有理。那你想他自己说，当然挑他自己占理的地方说，其实呢有很多那都不是事实，都是编罢。赵氏身为女流之辈，人家家族开会，他呢不能在会场这么抛头露面，过去有这规矩，女子们尤其像她这样的乡绅大户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不能露面。但这件事儿跟她是息息相关，她又不能不听着，怎么办呢？拉个屏风，她躲在屏风后头听着这屏风外头开会怎么个情况。赵氏急的心里说话，两位舅爷你倒是说话呀，我的本家赵老二赵老汉你们倒是言语一声啊。后来听这大爷越说越不像话，其他旁人呢有说话的都是捧臭脚的，顺着大爷说。赵氏实在忍不了了，只好开口质问。我说大老爷，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切合实际啊，我来问你，我们家老爷过世的时候办丧事你参加过几天啊？我们家大奶奶王奶奶她过世的时候你在场没有？我们家里头有什么事情你帮着拿过主意没有？有过吗？没有吧。再者说了，我赵氏我可是名正言顺由我们家老爷扶正的正印夫人大奶奶，这件事儿你也不会没有耳闻吧？不错，当时我扶正办喜事儿的时候你没参加，那个时候你没在家，你们家的我的五个侄子我们都请了，但是他们没到，可是在座的这些个族亲都到了吧，都知道这件事儿吧。那么既然有这件事儿，我现在就是二奶奶呀，你凭什么管我叫赵新娘？难道说那个扶正的事情那是儿戏吗？不会吧，我们乡绅人家办事儿，难道能这样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办了就推倒不算吗？能吗？我相信不会吧。再者说了，大爷您为什么我扶正的时候您没能参加，我们家那么多事情你都没能参加，为什么？你不是躲官司去了吗？啊，你惹的事儿，你要霸占人家的猪，你要霸占人家的力气，人家把你告下了啊，你怕了你躲了，还不是我们家的老爷替你把这件事儿给解决了吗？我们老爷替你花了钱了，你偷偷摸摸一声不响得了利益了啊，这就完了，我呢也不跟你

0: 我都会跟你打到底，你想占这便宜办不到。越说声越大，说的严贡生在外边听着这脸一阵红一阵白。确实啊，人家赵氏说的都是事实，其实那摆的事实比我说的多得多了。因为严贡生啊办的缺德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罄竹难书，有很多赵氏都知道。严贡生实在受不了了，他也是冲冲大怒：赵氏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就像你这样的小人家的做派，在我这样的乡绅人家如何了得，如何要得？你纯粹就是个泼妇，你再这么撒泼，我告诉你，家小心我把你拽出来一顿臭揍，然后我叫媒婆把你拉出去，直接就把你给嫁了，你信不信？他这么一蹦高，这么一吵吵，赵氏这边声更大了，一边哭着一边数落，越数落他觉着气越大，后来干脆蹦着高就要出来跟他玩命。
1: 我越说我越生气，你不是要把我嫁了吗？我现在就出去，我看看你敢打我不？你不要打我吗？你打我吧，你不打我，我把你撕了，我把你撕了，我跟你拼命了！
0: 一边说着，在屏风后头站起身就要往外闯。赵氏身边有不少的丫鬟婆子媳妇儿在这陪着呢，一看这种情况，赶紧的把赵氏给拦住了。
1: 二奶奶，二奶奶，别，您消消气儿，消消火，可千千万万别把这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了。您消消火，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
0: 这边丫鬟婆子媳妇儿在这儿劝说赵氏，那外边呢，严贡生也不是一个省油灯啊，蹦着高的吵吵，蹦着高的骂。
2: 你个泼妇，我跟你没完，我就不信了，我身为官人，我就收拾不了你，我制服不了你，我都不姓严。
0: 那这边本家的近亲这么多人呢，大伙都在，其实很多人心里头都清楚这件事儿就是严贡生这事儿做的太不是人了，可是谁也不能那么说。哎呀，大家伙一块上来连拉带劝：哎呀，严大老爷，您别介呀，他一个妇道人家，您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1: 行了，都在火头上，消消火以后咱们再商议这件事儿。
2: 没完，我跟他没完，我丢不起这人，我丢不起这面子，你再给我胡说八道，你再给我撒泼，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大家伙劝他这边还直蹦，后来大家伙连劝带拽，好不容易算是把他给拽出去了，这场风波这才平息。今天这场风波平息了，可是这族长严振先任务没完成啊，人家县太爷批复的叫族亲商议处理，处理完了还得回复呢，这件事儿没商议出一个头绪来，打起来了，这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族长严振先把这些个族亲又给找到一块儿，得写复呈啊，得给县太爷一个交代。他呢 跟大伙商议，

咱们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回复县太爷？这事儿我们必须得有个回复。这样啊，我们大家伙商议应该怎么回复，然后咱们大家伙都签上字，画上押。我虽然是族长，但是我一个人我也担不起这么重的干系。其实什么意思？怕这个严大老官严共生不敢做主。哎，他这么一说，叫大伙出主意，叫大伙签字画押。首先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就不干了。我说族长大人呐、啊，您这是严家的事儿。您看我们俩呢身为舅爷，我们俩姓王啊，对不对？我们不姓严，这件事儿我们签字不合适。身在红宫，骗旨不入宫门呐、啊。我们不当签这个字，我们不签这个字。他们俩首先拒绝签字，剩下的那些个族亲也都不言语，不拿主意，有的呢直晃头，这事儿我们也签不了字，这事儿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们不管，我们不管呀、啊！大家伙全都撂挑子，都不管。哎呀，严振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复呈又不能不写呀。后来想一想啊，干脆拿定个主意，我呢就糊了糊涂，给县太爷一个回复就结了。具体将来谁是谁非，还是县太爷给断不？他呢，就囫囵吞枣、糊了糊涂的写了那么一个复呈，也非常简单，就写那么几句话：赵氏本是窃符证，也是有的。据严共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总后大老爷添断，下边呢落上自己的名字，落上块签上字了，然后上交到县衙门。汤知县一看，哦，看来啊人家族亲不管这事儿，那怎么办？那就得我管呗。看看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啊，人家赵氏本来是妾，已经扶正了，这件事有啊。这个严大老官实在是太多事了，人家二房的事你跟着瞎管什么，瞎掺和什么呀？县太爷呢这么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妾生的儿子，现如今他出息了，当了知县了，其实在家里头妾生的儿子受气呢，他呢就替赵氏鸣不平啊。心里说话，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啊，行了，这件事儿我就给赵氏做了主了。所以呢他批了一个很长的批语，说呢赵氏既服过证，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共生不愿意将儿子承继，叫赵氏自行检责，立贤立爱可也。你看看，这就替赵氏做了主了。什么意思呢？人家赵氏服过证了，人家就是正印大奶奶，你就不能再说人家是妾了。如果严共生你不愿意把儿子过继给赵氏，那就由赵氏自己选呗。谁家愿意把儿子过继给赵氏，那赵氏呢就立谁家的孩子为继承人，为自己的干儿子，这也就结了呗。立贤立爱可也，什么意思？赵氏自己感觉喜

0: 喜欢哪个孩子就过继哪个孩子就结了。这件事儿，主动权交给赵氏了。这批复下来以后，严贡生一看这批复，这脑袋火都冒出来了，心里说话，好你个汤知县呐，哎呀，跟我还顶上了，这不替我做主啊，替这个女流之辈说话，不行，没完，我到府里去告去。他呢又告到府里头，这知府呢也是有妾的人，心里说话，妾在家里头没有地位，这个呀不公平，所以呢他做事也向着赵氏。他呢批复叫高要县详细把查案的过程给上交上来，我要看一看，哎，这么个意思。那知县呢当然了，赶紧的把这个案卷都给交上来了。这知府看完之后批了一个如祥角，什么意思呢？同意知县的这种办理办法，可以结案。这严公生可急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再到省里去告去。哎，又到省里按察司又告了一状。按察司批复的系故赴府县控理，什么意思呢？哎，想讲理啊到不了我这儿，我管不了这些琐碎的事儿，到府县去，到那儿去讲去吧，由府县的主官替你们判断。哎呦，这严公生可有点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到府县，到府县人家不向着我呀，哎呀，如果就这么认输了，丢不起这面子呀。思来想去，哎，对呀，周学道是我亲家他们的同族啊，对我感到惊礼，我去求周学道周进，我在部里头把他给搞下来。对对对，就这个主意。这严公生也豁出去了，他是离开高要县要到京城告状。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转头又跟另一个女同事聊天，这个女同事愤愤不平地说，
11: 我男朋友长得太难看了。
10: 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你也太谦虚了吧。
11: 嗯，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
10: 有多难看呀？
11: 这个不好说呀。
10: 这么说吧，要是给我打60分，给他打多少分？
11: 那他得满分。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10: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小王回家晚了，被拎着棍子的老王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老王的媳妇儿抱着他问道，儿子疼吗？
10: 疼。
11: 恨你爸爸吗？
10: 不恨。
11: 哎，儿子就是跟爸亲，这么打你，你都不恨他？
10: 我为什么要恨他？要不是你喊了声给我打，我爸根本不会打我。
9: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9: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女儿跟铁柱的媳妇儿哭诉说，幼儿园有个小男孩天天找茬欺负他，快气死了。铁柱媳妇儿就问呢，他这么欺负你，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对付他呀？
12: 我决定长大以后嫁给他，不给他零花钱，不高兴就逛街买衣服，生气了就让他跪搓衣板，用你对付我爸爸的手段对付他，哼。
8: 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
11: 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1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1: 哼，讨厌， 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喽？
12: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1: 大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10: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9: 大头的姐姐带女儿回娘家，大头逗外甥女儿，舅舅帅不帅？
11: 小姑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大头一眼，低头不语。
9: 哎，问你话呢，舅舅帅不帅？
13: 嗯。
9: 嗯，是啥意思啊？说清楚，问你呢，舅舅到底帅不帅？
13: 需要撒谎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沉默，不得不撒谎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对方。
11: 星期天打扫卫生，老王的媳妇儿叫儿子帮忙拿笤帚，儿子撅着小嘴一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不动。老王媳妇儿火了，跟你说话呢怎么还不动啊？
9: 我不动有两个理由，第一，你不是我老婆，我可以不听；第二，我可不是你老公，让干啥干啥，不像个男的。今天去上班，大头见一女同事一脸怨念，问其同事才知道是昨天晚上被告白了。于是大头问女同事，哎，听说昨天晚上有人给你告白了，当时什么感觉呀？
13: 嗯，感觉整条街都亮了。
9: 哇哦，好幸福哦。那你答应他喽？
13: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答应他，他把我家房子给点着了，当时来了70多辆消防车呢。
11: 老王找小舅子要账，兄弟，你欠我的账也有5年了，该还了吧？
9: 不就50万吗？我姐都嫁给你了，这50万你还好意思要？
11: 你还好意思说啊？如果不是你姐把家底儿都败光了，我能找你要债吗？大头去吃饭，看见隔壁桌坐着一对情侣，男的偷看其他美女，只听男孩的女朋友说，哎，你能不能别这么讨厌，能不能愉快的吃饭呀？
9: 每个人都有3心2意的时候，我用了2心1意去看风景，剩下的1心1意陪着你，这你还不满足，要求也太多了吧。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读大学的时候，老爸强烈反对我谈恋爱。有一次我爸来学校看我，傍晚我陪着我爸去校门口的小吃街体验生活，谁知道遇到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发现学长也在偷偷地看我。我爸好像也察觉到了，突然搂着我的肩膀大声说道：
6: 宝贝儿，我难得瞒着媳妇来看你一次，你看上什么就随便买，想吃什么随便吃，回头我再给你卡上打3000块钱。
5: 星期天，大头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给我等着，10年后我一定会报仇的。
6: 大头一听就笑了：咋的，还等10年？10年之后你能打得过我呀？
7: 我打不过你，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
6: 老妈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
5: 行了行了啊，你叔叔连女朋友都找不着，哪来的孩子给你打呀？王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路过了炸鸡店，小侄女说饿了，缠着美丽给她买炸鸡翅。美丽说：我没钱，你不是有好多压岁钱吗？拿出来自己去买。
6: 小侄女白了美丽一眼，悠悠地说：
8: 我的压岁钱是攒着，等我长大了有侄女了，她想吃啥我就给她买啥，我可不能像你一样给侄女买个鸡翅都推三阻四的。
6: 老王一家郊游去农家院吃饭，这院子里啊拴了一条大狗，正懒洋洋的闭目养神。老王媳妇范二突然张口对他汪汪汪叫了几声，那只狗睁开眼睛不屑地瞅了他一眼继续睡。老王一看来劲了，对着那条狗汪汪一连几声大叫，这狗一愣，哗的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对着老王狂叫，而且啊那铁链子哗啦啦的直响。老王媳妇拉起老王转身就跑，边跑边说：
5: 你也真是的啊，好好打声招呼不行吗？你骂人家干什么呀？
6: 一哥们儿家离公司非常近，每天都是徒步上下班，前几天突然跟他老婆说：明天我要开车上班。
5: 嗯，你换工作了？
6: 不是，每天运动的步数比不过同事，我准备开车开远一点再走到公司。小时候有一回家里来了客人，大头妈妈炖了只鸡，缠着大头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5: 告诉你啊，客人不动筷子你就不能吃，知道吗？
6: 大头不住地点头，可是客人有急事不能吃饭了，准备马上就走。大头的妈妈挽留地说：
5: 哎呀呀，吃了饭再走吧，我都做好了。
6: 大头眼泪都流下来了，哭道：您倒是动动筷子再走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王下班到家之后，看到儿子撅着小嘴，脸上还有个巴掌印儿， 就知道又被他妈妈给打了，赶紧过去装好人的说道：
6: 哟，儿子，谁把你打了？快跟爸爸说说，爸爸给你报仇。
8: 儿子看了老王一眼说道：
10: 你还是先跪那儿去吧，我把妈妈最心爱的花瓶摔碎了，摔出来200块钱。
6: 趁老婆洗澡，铁柱想偷偷看老婆的手机，结果发现老婆和丈母娘的聊天记录。老婆说：
5: 今天胸口闷得慌，待会儿要把铁柱揍一顿出出气。
6: 丈母娘说：不许做这么无理取闹的事儿，先翻翻旧账，铺垫铺垫。
5: 王美丽明天要去相亲，老妈在耐心地交代：
8: 闺女啊，明天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6: 王美丽有点不服气：
10: 打扮得漂亮才会让男孩子喜欢我吗？
6: 老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8: 让男孩子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外表上，不要放在你的智商上，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6: 大头的小侄子病了，大头想给他倒杯水吃药，接了一杯开水太烫了，于是又找来一个杯子把水来回倒。
8: 小侄子在边上看了几分钟问道：叔叔，你想好了吗？你到底要用哪个杯子呀？
6: 每次电商的购物节过后，铁柱媳妇儿都会收到很多快递，铁柱看在眼里，小声的嘟囔：亲爱的， 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买那么多东西真用得着啊？
5: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翻了一个大白眼，没好气地说：哼，我吃肉你也能喝汤。
6: 铁柱高兴了，赶紧问：怎么，给我买的有吗？
5: 没有啊，不过呢，这些纸箱子你可以拿出去卖了当零花钱。这么笨。
6: 高帅被一个诈骗团伙盯上了，说什么国家支持大项目，投资就能赚大钱。高帅当时知道是遇到了骗子，连着蹭了一个星期饭，每天都是豪华餐厅，不是八大菜系就是日韩意大利法国的高级料理。后来骗子看到他实在没有上当的意思，纯粹就是混吃混喝，直接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消失了。大头很奇怪呀：
5: 哎，你怎么就不知道见好就收呢？蹭几顿饭也不至于挨打呀。
11: 这不是还有个女骗子吗？长得还挺漂亮的，想再等等，万一他们用美人计呢？
6: 一个同事跟大头商量：
11: 兄弟，我4房钱啊，最近放你那儿，你说行不？
12: 嗯，你不是号称3年都没有被嫂子搜到过4房钱吗？
11: 哎，对呀，我把钱呢藏在他90斤的时候穿的牛仔裤里了，婚后他就没低过100，那个时候的衣服他再也不敢面对，所以找不着。不过最近不知道抽什么风，居然要减肥，感觉有点危险呐。
9: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我在此立誓，从此将千里之行发于眼前足下，以手中之剑

0: 刚不论出身不分贵贱，为忠义而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生死不悔。
1: 我天策儿郎素有东都之狼的称号，以长枪之力任我大唐河山，有八字切不可。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政将，今天您将听到，我市下种工作全面铺开，全市预计栽播水稻109.75万亩，票价10元，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即将开通。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周末办专场服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全是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三下时节抢农时，目前我市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夏种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统筹资源，科学作业，力保粮食生产稳步推进。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当前我市三夏生产进入夏种攻坚阶段，全市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水稻栽插全面进入高峰期，各地栽插工作有序推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7: 全市持续加大农机投入，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及水肥一体化、自定移栽等绿色高产技术，不断提升秋粮种植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全市预计栽培水稻109.7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22.23万亩，进度20.25%。
6: 全市各地正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打通夏种生产堵点难点，全力确保种足种满，种在时期。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插秧进度，严格把控整地移栽质量，力争6月25日前基本完成水稻栽插，同时全面落实水肥管理等一种就管措施，切实夯实秋粮生产基础。
6: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去丹阳配眼镜有新的出行方式了。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打造的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将于6月16号正式开通运营，站点覆盖万达广场、丹阳眼镜城等核心区域，为两地市民提供便捷实惠的跨城出行新选择。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票价10元，镇江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10分，末班下午5点10分。丹阳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末班下午5点20分。停靠站点包括万达广场站、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朝阳桥站、客运中心、千家乐、新市口北、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双向对开。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
9: 我们的站点布局精准匹配多类人群的出行需求，首先是日常跨城通勤人群，线路覆盖运河路、解放桥、新市口等城区主干道及居民区周边站点， 满足两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每日往返通勤的需求。其次是商贸消费人群，设置镇江万达广场站、丹阳眼镜城两大核心站点，针对前往丹阳配镜、到镇江购物休闲的市民，实现商圈与特色产业地标直连，贴合大众购物。
8: 丹阳眼镜城是知名配镜目的地，每逢周末、节假日都会迎来客流高峰。张娟介绍，他们会根据历年出行规律、预售车票数据预判客流峰值，提前调配备用车辆与机动驾驶员，在客流集中的黄金时段缩短发车间隔。
9: 当线上购票数据激增，重点站点出现客流聚集时，调度中心会第一时间增发临时班次，重点保障丹阳眼镜城、万达广场、火车站等热门站点的运力。同时我们会通过江天畅行、巴士管家两大平台及时推送班次调整、临时加车等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高峰时段我们会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在重点站点引导客流，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集中出行需求。
8: 本次便民快巴实行统一线上购票，市民可以通过两大渠道购票乘车，一是登录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进入便民快巴专区购票，二是通过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预约乘车。
6: 最近阳历高速宜城服务区正式落成启幕，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服务配套，擦亮地方交通文旅服务名片。记者薛善友报道。宜城服务区采用东西区对称布局，占地136.8亩，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在业态布局上凸显镇江本土特色。阳历高速宜城服务区负责人管学文：
10: 我们镇江本土的一些商业特色，像一个就是我们镇江的醋文化，我们镇江的恒顺香醋作为特产馈赠礼品的都比较好的，另外就是我们一些镇江本地的美食，一个镇江的锅盖面，还有我们镇江的小馄饨。
6: 在整体设计建设中，宜城服务区深挖镇江城市山林、天下第一江山的城市底蕴，将三山山水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有机结合，坚持人文赋能交通建设，实现建筑景观与城市文脉相融共生。
10: 我们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不光是一个交通的中转站，它更应该是一个介绍镇江本土文化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展示的窗口。
6: 今天上午，市中医院提前启动冬病夏治专项诊疗服务，整合三伏贴、火龙灸等多项中医特色疗法，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1: 在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前来咨询调理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常年体质虚寒、免疫力偏弱的市民趁着夏季阳气旺盛前来进行冬病夏治调理。市民朱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冷饮批发，常年在冷库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听说冬病夏治效果不错，想来试试。
12: 我一直都在用中药调理身体，好几天给了我一点那个贴冬病夏治的足贴，然后我贴了有4天，睡觉比较踏实。这今天早上把这个足贴撕掉之后啊，感觉自己脚下面还是比较温热的，不像以前有的时候四肢感觉上去凉。
11: 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体质科主任中医师贾艳艳介绍，今年医院升级三伏贴诊疗服务，丰富药贴种类，选用60多味地道新鲜药材，精心配方，辨证施学，可适配不同体质人群。
13: 我们的治疗范围病种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关节系统，还有妇科疾病、亚健康。三伏贴的种类有增强免疫贴、固精理肺贴、脾胃贴、妇科暖宫止痛贴、关节贴。随着冬病夏治的开展，我们科有昨年进行了扩展，有辅助贴、睡眠贴、通便贴，还有发热减肥贴。
11: 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刘红艳介绍，今年市中医院针灸科在三伏贴之外，特别推出了火龙灸这一亮点疗法。
14: 通过火龙灸温灸督脉，可以大补我们人体的阳气，驱散生浮于体内的神寒固冷。相较于一般的灸法，火龙灸铺灸面更广，火力更足，温通力更强。当火龙灸与三伏贴相结合，便能大幅度地提升冬病夏治的疗效，让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力量更加的渗透持久。
11: 刘红艳表示，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患者就医，他们将冬病夏治时间调整为每周一至周五全天候均可前来接受治疗。
6: 眼下正是油桃成熟的时节，在丹徒区古阳镇庄泉村世秀桃子专业合作社的30亩油桃已经全面进入采摘期。然而面对满树红彤彤的果实，果园负责人柯世秀却犯了愁。记者栾凡、万华报道。世秀桃子合作社负责人柯世秀告诉记者，今年油桃总产量3万多斤，目前只采收了1万多斤，还有大量油桃挂在枝头等待买家，而最佳采摘期转瞬即逝。
15: 今年好像差的蛮多的，就是人家要的量的也少了，价格还是倒便宜了很，还
16: 价格便宜了，
15: 还卖不出去，主要是还是卖不出去。昨天晚上卖个20里香桃子，往年都是70-80里香、100里香的最小。
6: 据了解，世秀桃子合作社以批发销售为主，仅在果园门口少量零售。园内油桃售价亲民，散装5元一斤，12个装精品礼盒仅需25元。今年采摘期为6月2号至6月20号，短短10多天，销售形势十分紧迫。记者从庄泉村党总支了解到，从生产到销售，村里始终致力于为农户排忧解难。丹徒区古阳镇庄泉村党总支副书记戴峰凯：
17: 我们的村里面企业啊也比较多，大约有60几家吧，看能不能给他稍微消掉一点。
6: 同时，庄泉村还将重启线上直播带货模式，并对标周边果品销售优势村镇，借鉴成熟销售经验，打通多元销路，全方位助力果农销售。乡村振兴、产业增收是核心，一颗颗优质油桃承载着种植户一年的辛勤付出。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手，让田间地头的优质鲜果走向市场，让辛勤劳作的果农收获丰收的甜蜜。有需要的企业或个人可以拨打世秀桃园电话159-9681-2755，159-9681-2755，联系购买油桃。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12号至13号，市民政局组织开展2026年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班。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剖析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课程内容紧贴养老机构实际工作需求。培训特别邀请法律、消防、食品安全等领域专家，围绕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服务纠纷预防与处理、火灾案例剖析、应急救援处置、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及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并组织学员前往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开展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联合镇江华东雷锋车队开展端午化安康、粽香暖银铃主题活动，通过健康服务、民俗互动、暖心慰问等形式，为社区老人送上端午祝福。来听通讯员陆雅、记者周恒的报道。
18: 你还阳气还有点不足，像你的这种情况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
19: 活动现场是中医院专家带来的夏季养生科普讲座，围绕老年人关心的防暑祛湿、脾胃养护、慢病调理等内容逐一讲解，还结合端午习俗科普了佩戴香包、吃粽子的注意事项。讲座结束后，义诊台前排起了队，专家们为到场的老年人免费切脉问诊，提出个性化康养建议。居民宗庆荣：
20: 我咨询了，我这个血糖不平稳，血压今天都有点高起来的，他叫我就是西瓜之类的甜食方面的要少吃，他叫我要多努力，就要减少了有20斤到30斤。
19: 随后的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非凡，工作人员早早摆好了泡好的糯米、粽叶、蜜枣等食材，老人们挽起袖子各显身手，动作娴熟的老人还手把手教志愿者包煎饺粽。活动最后，志愿者为每位到场的老人送上了手工端午香包和定制夏季清凉礼包，香包里的艾草香气清幽，有驱蚊安神的功效。清凉礼包里有花露水、风油精、绿豆等物品，适配老年人夏季生活需求。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陈冲：
16: 这次活动我们前期排查了辖区内的13名独居失独老人的需求，特意把健康服务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既能解决老人的

0: 再升级。其中周末办专场时间为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至6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可以办理的证件类别包括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各类签注。本次专场同步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相关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加急不收取额外费用。最近，美团旗下头部自营高线品牌小巷超市正式签约入驻镇江800伴。记者了解到，这是该品牌布局江苏的首家线下实体门店。镇江800伴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门店面积约4000平方米，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中。门店配备生鲜果蔬、肉禽水产、烘焙熟食、轻食日料、零食酒水、家居日化等全品类民生商品，兼顾购物、餐饮、休闲多重需求。区别于传统商超1.5公里的辐射半径，小巷超市依托美团全域仓配网络，辐射范围可达5公里以上，结合30分钟同城极速配送服务，将有助于解决市民日常采购、应急购物的各类痛点。6月10号，经镇江海关监管放行，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吨偏苯三酸苷顺利通过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从镇江口岸出口至马来西亚，这标志着镇江首票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正式落地，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新通道。镇江口岸地处长江内河干线，过去辖区部分进出口货物运输过程中需要经历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衔接，需要经历公路时存在多次申报、多环节监管等情况，一定程度影响物流效率。此次出口货物由镇江大港集装箱码头经内支线驳船运至上海外港，换装国际航行海轮后直达马来西亚槟城港。新模式打通了起运港、换装港、港和出境口岸之间的衔接堵点，实现货物全程一单到底，高效流转。多式联运新模式应用后，平均每票通关时间缩短约20%，综合物流及人工成本降低约10%。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曾在北京高校学生中走红的鹅腿阿姨陈秀凤陷入了一场塌房风波。6月9号，她在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表示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陈秀凤称，自己早年确实卖过鹅腿，后来因为进不到鹅腿食材才改卖鸭腿。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接到相关线索并介入核实。事件曝光后，社交平台上关于鹅腿阿姨的讨论迅速发酵。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小椰不吃奶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他说，我和周围同学都买过好多次，当初就是看阿姨风里来雨里去挺辛苦，又听说她是靠诚信经营火起来的，这才一直愿意支持，结果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信任。网友二外小桃留言，直到几周前我还在买，几乎陪伴了我大半个大学生活，原来我吃的一直都是挂额头卖鸭肉，说不寒心是假的。也有部分网友对鹅腿阿姨表示理解，网友北方的梧桐树评论，16块钱能买到什么呢？鲜鹅腿本身就要30多一只，这个价格本来就不可能拿到真鹅腿，只能说大家自己心里也该有预期，没必要揪着不放。网友瓜田李不下回复，价格低不是欺骗的理由，要是一开始就说卖的是鸭腿，16块钱一个大家肯定也买，错就错在他挂着鹅腿的名字卖鸭腿，卖了10几年都不说，这不是故意误导消费者是什么呢？网友法律人张阿婆补充，别拿不容易说事儿，哪个小商贩容易啊？不容易就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还有网友关注到事件背后的网红营销逻辑，网友营销圈老炮

0: 报指出，当初鹅腿阿姨火起来，还注册了鹅腿阿姨相关商标，北大还请她去演讲，她自己在台上还说，做良心活，讲规则，见信任，人设都是包装出来的，生意火了就忘了本，本质还是投机取巧。红星新闻评论，当一个普通小商贩变成网红之后，享受了流量带来的红利，就应当承担比普通商贩更高的诚信义务。流量是公众给的，一旦违反公众信任，自然要被公众抛弃，这是网红经济不变的逻辑。大象新闻指出，这件事给所有消费者提了个醒，面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网红产品，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一分钱一分货永远是不变的真理。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了醒，对于这种依托微信群预售流动配送的无门店摊贩，应当加强日常监管，填补监管空白，不能等到出了事才介入调查。红网评论则认为，对于鹅腿阿姨这一类市井网红，我们不需要过度苛责，但也不能放宽底线，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他是底层劳动者就可以模糊是非边界。诚信经营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底线，市井小商贩的生存确实不容易，但不能把不容易当成欺骗消费者的借口，消费者掏钱买的是货真价实，不是同情票。
1: 今天呢，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吃苦等于进补。这些关于夏季的养生说法，是否真的有效呢？在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位专家为公众进行了详细解读。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来听听专家们都是怎么说的。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出毒素，还有可能出现脱水、头晕、心慌、中暑等问题。靠喝大量水排毒毫无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所谓排毒的功效，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吃苦等同于进补也缺乏依据。刘征堂说，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的人群，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针对近期兴起的通过购买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眼部熏蒸仪等产品保护视力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提醒，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产品，而是护理产品，在购买使用时一定要进行质量把关。洗眼液对短期缓解眼疲劳、维持眼部卫生是有好处的，洗眼液尚未纳入药字号管理，缺乏科学监管，需要谨慎甄别。王宁丽说，眼部按摩仪使用时要万分小心，其压力可能造成眼压波动，诱发眼部组织内部结构的损伤等问题。另外，眼睛有炎症、溃疡等损伤时切忌熏蒸，否则会产生加快损伤、加重感染等不良影响。此前有几位明星由于出镜时嘴唇、指甲发紫，被网友提醒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要尽快体检。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部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给予了纠偏， 他表示，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并不完全准确，嘴唇和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有可能合并有心脏和肺部疾病，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发深，或者接触一些深色物质等，也会导致一些相似情况。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明显不适信号，比如活动后出现胸闷、胸痛、气短、持续的心慌等。关于夏天的防护重点，王宁丽提醒，强烈的紫外线会造成皮肤、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皮肤及眼表上皮出现急性损害，也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白内障的早发、眼底病的发生等。空调屋会导致泪膜蒸发，引发眼睛干涩和眼表损伤，泳池的水也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因此夏季要注意防晒、防干、防游泳池的感染，做好三防。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8: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9: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2: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3: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9: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 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0%。

0: 1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过正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

0: 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 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下重工作全面铺开，全市预计灾波水稻109.75万亩，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南方暴雨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应急响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三夏时节抢农时，目前我市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夏种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统筹资源，科学作业，力保粮食生产稳步推进。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当前我市三夏生产进入夏种攻坚阶段，全市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水稻栽插全面进入高峰期，各地栽插工作有序推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1: 全市持续加大农机投入，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及水肥一体化、自耕移栽等绿色高产技术，不断提升秋粮种植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全市预计栽苞水稻109.7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22.23万亩，进度20.25%。
0: 全市各地正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打通夏种生产堵点难点，全力确保种足种满，种在市期。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插秧进度，严格把控整地移栽质量，力争6月25日前基本完成水稻栽插，同时全面落实水肥管理等一种就管措施，切实夯实秋粮生产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9.4万件，环比增长6.7%，同比下降1.7%。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58.6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0.7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90.1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11点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6月9号，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出现今年首场洪水。当地水利部门介绍，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据了解，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天山、昆仑山等山脉的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增加。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进藏班列，从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物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直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 进入六月，湖北潜江小龙虾供货量逐渐减少。记者在走访时发现，目前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货源充足，小龙虾价格也大幅回落，不少市民直呼实现了小龙虾自由。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时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此外，广阔的海外市场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3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白雪梅和欧阳春在办公室里谈着。
2: 现在正是员外制改革的关口啊，在这个时候提出辞职，我们很被动啊，弄不好还会有人以为他对员外改革不满呢。
3: 没那么严重，人才流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你看看那些优秀的大企业，哪个是一潭死水啊？法官可以离职，社会上优秀的法律人才也可以吸纳到法院里来。
2: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接受不了。你想想，一个优秀法官的离职，就像一颗炸弹，对我们稳定的法官队伍，那就不亚于一次轰炸。我们法官不是象牙塔里的圣人，一个浮躁社会的功名利禄，特别是那些离职后的所谓成功者，难免心中……
3: 我住的离职呢，是有他实际的困难。
1: 白雪梅把穆国柱家的情况告诉了欧阳春。
3: 情况就是这样的，我很理解他。我想建议院党组尽快批准他的离职。
2: 看来我是有点武断了，如果不是你工作做得细，就要伤害一个好同志了。啊，我没意见了。
3: 好，
1: 曲小曼来到了事务所。
4: 徐总，这是我们宁主任。
5: 哦，宁主任。
6: 您好。
5: 您好。
6: 宁志远。
5: 我是天健公司曲小曼，有个案子想请您做律师。
6: 坐吧，坐下聊。
5: 谢谢。宁主任，我可是慕名而来啊。
4: 徐总，请您把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主任说一下吧。
5: 好。
1: 曲小曼把收到传票的事儿告诉了宁志远。
5: 你看情况就是这些，也不知道宁主任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6: 这个案子涉及到国外的企业，就是一个复杂的知识产权案，难度还是不小的。您知道我不是一个擅长知识产权案的律师。
5: 这有什么区别吗？我听杨教授说你是有名的大律师，很有经验的。
6: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案子接下来，但是我需要你和杨教授始终对我的工作能够积极配合才行，否则再好的律师都没用。

0: 真是太好了，放心吧，宁主任，我是绝对信任您的。一辆轿车驶进了高院，纪检组的蔡兴盛在门口迎接来人，一起走进了会议室里。
1: 先生同志，我今天来是受省纪检委的委派，请高院纪检组配合调查一个实名举报。那举报人是谁？ 白雪梅，白院长，是这样。志成化工的董事长韩志成实名举报白雪梅，说白雪梅的爱人杨振华与他合作过。
2: 什么时候合作过？
1: 是在环保案的审理期间，后来杨振华提出解除合作，但拒不交赔偿违约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举报人称白雪梅对他打击报复，省纪委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现在正是司法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忽略涉及高院主要领导的举报问题，希望尽快查清这件事。
2: 需要通知白院长，
1: 我会找到他。
3: 这时，一辆车停在志成化工的院内，侯子明来到韩志成的办公室里。
4: 韩总，30天，这很快就会过去。咱赔偿款的事儿，怎么办啊？
3: 栾坤那案子，法院执行的怎么样了？高院冻结了栾坤公司所有的资产，有一部分还在网上拍卖。
4: 但跟判决的数比起来，还差很远。听说法院正在追查隐匿资产。
3: 他扯！别忘了，栾坤还欠咱3000多呢。他清宁这么些年，融那么些资，总资产才这么点儿，鬼才信呢！我是法院，我都不信。这老流氓！法院判归判，不执行等于零。法院现在也不是吃素的。哎，你说，咱们刚判不久。 就
1: 盯上了咱的账户，所以他欺负咱们呢，所以我得举报他呀。
0: 韩总，我说的不一定对啊，那万一举报没用，咱就被动了，
1: 还能被动到哪儿去？都已经这样了，甭办。
5: 蔡兴盛陪同省纪委的同志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1: 雪梅同志。
6: 对于韩志成的举报，我代表省纪委调查组，想听一下你的解释。严主任，我理解。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审理环境修复案的时候呢，韩志成和我爱人杨振华达成了合作协议。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服了杨振华，和他解除了合作，并且赔偿了违约金。这件事情。
1: 我曾经和环资庭的庭长张伟平同志说起过，万一他们的合约不能终止的话，那我是会依法进行回避的。韩志成说，杨振华并没有交付赔偿违约金。
6: 什么？
1: 而且，对于他要收违约金的事，说你十分不满，所以你对他打击报复，判决不公。
6: 不知详情的白雪梅一时无语。
7: 晚上下班后，他匆匆赶回到家里。
8: 老杨，
7: 老杨，哎哎哎，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不，这饭没好的责任可不在我。突然袭击，不过马上就好啊，时间差不了多少，马上。博元说呀，今儿晚上有事儿，就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咱俩可以踏踏实实的、安静安静的小酒准备好。 还有这条鱼，你看，这冰箱里冻了大半年了，你跟活的一样。你，那可包你赶快挂上了。哎，抓紧时间把手洗了啊！我们饭马上好了。
8: 白雪梅一把拉住杨振华的胳膊。违约金还没还给他。
7: 什么违约金？
8: 5万块钱违约金。
7: 你干嘛？你今天突然问起这事来了？
8: 给没给违约金？
7: 我当然给了。
8: 可他没要。什么？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7: 哎呀，那。
0: 久了吗？可能我忽略了。
6: 老杨，你糊涂啊！
0: 啊，出问题了。
6: 韩志生把这件事情告到了纪委，说你拒不交李薇。

0: 宁佳怡在台里接着电话，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就忙完了吧？行，去碰碰车。哦，应该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去给我们主任请个假。
1: 宁佳怡一抬头见宋金州站在身后。哎，主任，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一会儿我忙完了，我想跟你请假。
2: 请假？嗯。行啊，行。
1: 谢主任。
2: 谢啥呢？你看还客气呢啊。
1: 请个假头啊。
0: 啊，你放心。
1: 啊，
2: 好嘞。
1: 还有事儿？
2: 啊，没事。好吧。好。
0: 宋金州转身回办公室去了。宁佳怡拿起了手机。答应了，更爽快。好，等你啊，拜拜。过了一天，
3: 白雪梅主动向纪委调查组汇报。
0: 严主任。
2: 啊，白总，走。
0: 是这样啊。 昨天晚上我回家了解了一下情况，我爱人杨振华确确实实没有交违约金，这一点他当时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做了错误的解释，现在纠正一下。还有，据我爱人说，他当时确实是拿着钱去找的韩志成，但是韩志成坚决表示不收，从法律角度来看。
4: 韩志成是放弃了这一部分的权利，当然情况是不是属实，还需要纪委的同志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嗯，我们会安排时间找杨振华同志了解情况的。他会积极配合。
0: 宁佳怡走出大楼，杨博元开车来到门口。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那就这么定了啊，再见，博元。
2: 上车。宁记者，你好忙啊！那是，本记者忧国忧民呢。
4: 走吧。
2: 车子开出城，又开进山里，远远的后面一直有一辆车跟着。杨博元看了看宁佳怡。
4: 佳怡同学，怎么了？看你闷闷不乐的。
5: 没事，
4: 没事才怪呢。以我对你的了解，这一路上是没几句话，明显属于反常现象啊。哎，我猜，失恋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咖啡馆那个人啊？世界上唯有爱情和咳嗽是无法掩饰的。
5: 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4: 你帮我分析？啊，
5: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嘿，
4: 瞧你这话说的，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
5: 哎，你这什么比喻嘛？
4: 我错了，我错了。哎，这山路开了可真过瘾啊，跑这样的山路我还是第一次。
5: 你慢点开啊，这就是有名的十八盘了。
4: 十八盘？嗯，放心吧，没问题。
6: 翻过这座山，前面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了。这山可真漂亮。
7: 蔡先生陪着严主任来到杨振华的办公室。
8: 李健，
6: 你是杨教授吧？
8: 对对对。
6: 来来，坐坐坐，你们安排的是？
7: 我是省高院纪检组蔡新胜，这位是省纪委的严思国严主任。
6: 你们二位来找我是？
7: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您了解一下，您跟志成化工的合作情况。

0: 你不介意吧？
1: 蔡兴盛边说边把录音机放到桌上，杨振华有些紧张。
0: 制成化工啊，去年五万呢，我的合作伙伴他跟我说呢，有一个企业家他对我另外一个项目感兴趣，就约我去见面，就在制成化工啊，见的呢就是韩志成，那他们就说就把合同签了，我也就没在意啊，签就签吧。可后来我夫人白雪梅知道了这件事儿，她跟我说这个韩志成是他的当事人，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必须让我跟他解除合同啊，否则的话他审的那个环保案就得回避了。我当时也没考虑的会这么严重，是人那个人还是不，可是后来啊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个韩志成他果然就是有目的的，他故意接触我就实际上是想接触白雪啊，还是想让他帮他通融。我一看这样那不可以的啊，我非常果断的就跟他解除了合同。可是我谁想到那个合约要解除的话也要有违约金的，也万块，我就跟白雪梅商量，她说就算我们自己掏钱啊，要把这违约金给他，必须要终止合同。我就从他的卡里边取了5万块钱，当时我就给韩志成送去了。哎，可是他非不要，哎，我跟他推来推去，我实在也推不过他呀。他说这个合同可以解除，哎，违约金就不必了，以后咱们还有可能合作嘛。我也就那样了。可谁想到他现在这么倒打一耙，你说哎呀，这都什么人呢？
2: 你是说您去给他钱他不要？
0: 对，
2: 那当时有没有证人？
0: 没有。当时有一个行长是滨海银行的一个姓王的行长。
3: 国元
0: 啊，
3: 你说恋爱中的两个人是平等的吗？
4: 我认为不平等。
3: 为什么？
4: 因为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啊，恋爱也是这样，爱一个人是需要付出的，可两个人不可能爱的一样多，付出的也不可能一样深，所以怎么可能平等呢？啊，最典型的不平等啊，其实就是单恋。
3: 有道理。
4: 不过即使不平等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真心相爱，谁又会在乎付出？爱就是这么神奇。
3: 行啊，还说没谈过恋爱，老实交代，恋爱过几次？
4: 说实话，我真没谈过。不过喜欢过一个同学。
3: 喜欢过一个同学？
4: 对。
3: 谁啊？快跟我说说。
4: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说来着。
3: 你要是喜欢他呢，你就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别成天跟个老学究似的。你才多大啊？来，我八卦一下，到底是谁啊？我认不认识？
4: 他是。
1: 杨博元刚要说，突然迎面拐弯的地方驶出一辆面包车来，措手不及的杨博元右打方向，车子翻下山去。后面一辆车停了下来，车里的侯子明目睹了这一切，但他没有报警也没救援，下车看了看赶紧离开现场。杨博元

0: 和宁佳怡都晕了过去。此时在办公室里的白雪梅正在看员额考试的结果。
1: 白院长，这个呢是员额考试笔试的成绩，从考试的结果看呢，差距还是蛮大的。
2: 笔试的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最终的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所有的成绩要在院内公示，要做到每一步都公开透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宁佳怡渐渐地苏醒。他看到了手上的血迹，他转身看到手机，刚想拿，但是自己的腿被压住了，动弹不得。

0: 这时陆明正在开会。
1: 所以这是我方现在掌握的所有资料。

0: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喂，佳怡。
1: 佳怡，你别挂电话，我随后就到。对不起，佳怡，听得见吗？佳怡，
0: 陆明跑出门开车疾驶而去。你好，小姨，打给宁佳怡。
2: 在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0: 打给120。

0: 打给你江姨。好的，马上为您找江姨。接电话呀！江姨，打给你江姨。
1: 电话打不通，陆明焦急万分。突然听到了鸣笛声，他刹车停了下来，下车就向山下跑去。

0: 救出了宁佳怡，陆明又去救杨博元。杨博元头部受伤，满脸是血，人在昏迷当中。陆明背起杨博元，宁佳怡扶着他一起往山坡上爬。没多久，白雪梅桌上的电话响了。喂，你好，佳怡呀，你怎么打？什么？
1: 在医院急诊室的 ICU 里，医生正在抢救杨博元。白雪梅慌张地冲进了医院。

0: 白雪梅从窗口看见儿子躺在床上被抢救，但是门却打不开。她镇静了一下，
1: 你们没事吧？
2: 对不起。

0: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伤者颅内出血，血块很大，需要进行微创手术。你们考虑一下，如果手术的话，需要病人家属签字。哦，那手术有危险吗？是手术肯定都是存在风险的，但是如果不手术的话，伤者很难恢复。
1: 白雪梅正不知所措，杨振华到了。
2: 雪梅，你干什么？上哪儿了？
1: 白雪梅指了指头。杨博元在做着手术，宁佳怡在走廊里向白雪梅夫妇介绍着情况。
2: 前一段时间，我陪博元去做环境污染的实地调查，他就听说了凤凰山那个地方特别奇怪，就很好奇，我们就约着今天一起去实地看一看，没想到就出了车祸。对不起，白院长，对不起，杨叔叔。
3: 本来你们去做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不妥。既然那个地方奇怪，为什么非要去呢？
2: 既然去了，那你们就住院。
3: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在路上跟他说话。没事，这事不怪你啊，不怪你，佳怡。
2: 陆律师，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呢。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怎么觉得这更有人为制造的可能啊？
3: 不知道得罪过谁啊，是吧？万一有谁想不……
2: 杨教授，我听佳怡说，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对面突然冲出来一辆车，所以这应该只是个意外。
3: 真是这么简单就好。
4: 好了，
3: 佳怡啊，你伤着呢？
2: 没有，都检查过了，就是轻微的挫伤。
1: 早点回去吧，别让你爸爸担心啊！下吧，
4: 不行，白院长，博远还没醒过。
1: 等我跟杨叔叔在就行了，快去吧，你赶紧带他回去，好好休息啊！
2: 他们走了，白院长，
1: 叶叔叔，我走了。
2: 夜已深了，白雪梅夫妇俩还坐在走廊里等待着。

0: 陆明和宁佳怡也心绪不宁地坐在海边。
1: 在车冲下山的那一瞬间，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当我醒过来以后，我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就是你，所以我本能地给你打了电话。我不知道电话能不能通，我也不知道通了你会不会接，我更不知道接了你会不会来。
2: 傻丫头，我怎么能不去呢？
1: 因为你不要我了，你已经跟我分手了。

0: 明天你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你说的对，我就是不够勇敢，在为自己的不勇敢找借口。是你把我骂醒了。
1: 要知道是这样，我早就应该去骂你。
0: 那天下了班之后，我去找你，在咖啡厅看见你和杨博渊，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永远都失去你了。
1: 和杨博远只是去商量去凤凰山的事儿。陆明，你有些时候你真的像个傻子，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难过，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爱情不平等，你不爱我，你怎么可以因为父辈的问题而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理解，
0: 想见双方父母的时候，我总是在推脱，那是因为我的自卑。从你知道我身世那一刻起，我感到深深的绝望。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戏了，一切都结束。主动说分手，也是因为自卑。

我十岁那年，父亲被判了刑，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我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伤口，同学们嘲笑我，邻居们对我指指点点。 刀子一样，在我原有的伤口上划来划去。如果不是叶树收留了我，关心我，照顾我，恐怕我走。

0: 该名叫鹿鸣，就是希望自己像一只小鹿一样快乐的生活，没有伤害，没有屈辱。时间久了，我心里的伤结了痂，变成了硬壳，它隔开了敌意，也隔开了许多善意。我用它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直到遇见了你，那么温暖，你就像带有温度的水，泡暖了我心中的壳。那天你终于把我骂醒了，我才意识到自己伤害了你。我应该跟你站在一起，勇敢地去面对一切。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别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
2: 陆明感动了，他一

宁志远在家焦急地等着女儿，他看了看时间，拨打电话。

0: 宁志远独自走出家门，在院子里散步。这时陆明开车进了他们小区。
1: 我来给你开车吗？
2: 没事儿，
1: 我送你回去。
2: 别送了，你赶紧回去吧，我真没事儿。
0: 陆明心疼的再次拥抱住了宁佳怡，刚巧被走过来的宁志远看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票价10元，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即将开通。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南京警方破获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去丹阳配眼镜有新的出行方式了。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打造的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将于6月16号正式开通运营，站点覆盖万达广场、丹阳眼镜城等核心区域，为两地市民提供便捷实惠的跨城出行新选择。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票价10元，镇江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10分，末班下午5点10分；丹阳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末班下午5点20分。停靠站点包括万达广场站、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朝阳桥站、客运中心、千家乐、新市口北、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双向对开。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
2: 我们的站点布局精准匹配多类人群的出行需求，首先是日常跨城通勤人群，线路覆盖运河路、解放桥、新市口等城区主干道及居民区周边站点，满足两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每日往返通勤的需求。其次是商贸消费人群，设置镇江万达广场站、丹阳眼镜城两大核心站点，针对前往丹阳配镜到镇江购物休闲的市民，实现商圈与特色产业地标直连，贴合大众购物。
1: 丹阳眼镜城是知名配镜目的地，每逢周末、节假日都会迎来客流高峰。张娟介绍，他们会根据历年出行规律、预售车票数据预判客流峰值，提前调配备用车辆与机动驾驶员，在客流集中的黄金时段缩短发车间隔。
2: 当线上购票数据激增，重点站点出现客流聚集时，调度中心会第一时间增发临时班次，重点保障丹阳眼镜城、万达广场、火车站等热门站点的运力。同时我们会通过江天畅行、巴士管家两大平台及时推送班次调整、临时加车等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高峰时段我们会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在重点站点引导客流，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集中出行需求。
1: 本次便民快巴实行统一线上购票，市民可以通过两大渠道购票乘车，一是登录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进入便民快巴专区购票，二是通过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预约乘车。
0: 据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1周的疗休养。此次疗休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辛店2期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健康保健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天一列中欧班列由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今天上午，南京市公安局召开侦破江宁516特大黄金盗窃案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特大黄金盗窃案侦办情况，并发还涉案财物。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多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3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啊，校园生活是人的一生当中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的告别了校园，你才会重新记起这段话。
1: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
0: 无论你现在仍在校园当中，还是正要告别同窗，或者像我一样你已经离开校园许久了，今天我都想和你一起重新坐进明亮的教室，看阳光洒进课堂，听朗朗的读书声，来听这首送别。

将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

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下重工作全面铺开，全市预计灾波水稻109.75万亩，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快速掌握个人银行卡底数，一键查卡，累计申城查询报告超3000万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三夏时节抢农时，目前我市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夏种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统筹资源，科学作业，力保粮食生产稳步推进。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当前我市三夏生产进入夏种攻坚阶段，全市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水稻栽插全面进入高峰期，各地栽插工作有序推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1: 全市持续加大农机投入，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及水肥一体化、自耕移栽等绿色高产技术，不断提升秋粮种植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全市预计栽苞水稻109.7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22.23万亩，进度20.25%。
0: 全市各地正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打通夏种生产堵点难点，全力确保种足种满，种在适期。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插秧进度，严格把控整地移栽质量，力争6月25日前基本完成水稻栽插，同时全面落实水肥管理等一众救管措施，切实夯实秋粮生产基础。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今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

0: 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在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诈骗贩子都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安装诈骗 APP， 或者是利用小众 APP 实施诈骗。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打击非法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窝点11.7万余个，从源头斩断诈骗通信链条。在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如何便捷地掌握个人名下所有银行卡信息？在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于2022年6月在云闪付 APP 上上线一键查卡便民服务功能，为境内持卡人提供查询本人名下银行卡服务。截至5月底，一键查卡查询范围覆盖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及450多家区域性银行，累计生成查询报告超3000万份，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清晰掌握个人银行卡底数。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是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3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

好，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那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12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厦门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创新性地设置了3场独立开幕式，分别在各自东道主首场小组赛前举行。美国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明天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此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上午9点，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战机。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盼望着盼望着，世界杯终于来了。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伙有没有熬夜，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主办国之一墨西哥的开幕式以及 A 组首轮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大幕开启的又一届世界杯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晚上您肯定是熬夜了对吧？
1: 对，
0: 这看完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看完了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上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受？
1: 与众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2026世界杯开门红。
0: 这个 K
1: 开门红。
0: 我以为里面有什么谐音梗啊。
1: 有不是谐音梗，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开门红，其实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揭幕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0: 您说的是红牌。
1: 但是呢由于有三张红牌的出现，所以这个开门红这个红字不用谐音梗就直接扣上了开幕式的这个最大一个不能说叫亮点，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和8年之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啊，两届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全部比赛64场完成之后，只出了4张红牌。但是没想到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中，一场比赛居然是出了3张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红牌这个数量啊，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今天比赛完之后啊，无论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机构，都在重点解读这3张红牌背后意味着什么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到这3张红牌是非比寻常的，这是这个百年历史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上有3张红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来自巴西的这个裁判团队啊。那么巴西裁判团队，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国际足联特意安排的人选，并且跟人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就是要为这一届世界杯通过这第一场比赛的判罚标准立一个标尺，
0: 立一个调子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从64场扩充到104场，那么第一场完了以后，等于给后面的103场立一个标杆，就要这么判罚。因为这个3张红牌之中，我们看有一张是叫掌掴对手，对吧？当时的主裁判并没有发现，而是被 VAR 视频助理裁判发现之后，那么提醒了主裁判。主裁判看完视频之后，啊，直接就是红牌罚下。啊，而且呢我们看了现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安排，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看完视频找到这个犯规的队员直接出红牌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站在场边面对全场这个所有的8万名观众，然后呢用他那个很糟糕的英语说了他为什么出红牌。
0: 是今天我看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把那个主裁判的那段录下来，然后说大家来听
1: 听
0: 看，听
1: 听
0: 你能把他每一个词儿听清楚到底念的是什么。还真有人一个词儿一个字儿给他敲出来说，这你完整的念下来，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明白的。
1: 是是，说的很明白，就是语音那么不太，
0: 当时听确实听不太明白到底在说啥。
1: 因为南非你知道他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啊，所以这些南非队员都是懂英语的，所以我们看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南非球员都是一脸懵登的去看着这主裁判你在说什么呢，最后基本上没听懂，但是最后那个 red card那个是听出来了啊，
0: 他当时裁判那个桑帕约那位主裁判当时犹豫在哪儿呢？谁是犯规的那个人？几号队员那个名字他当时想不起来了，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词 defender， 就是那个防守者。他想了半天，顿挫了半天，他说那个防守者击打了对方的脸部，就那个防守者确实第一下听我也有点懵，他说的到底是
1: 谁
0: 犯规？
1: 你以为是那个球员的名字呢？
0: 对，我说没有叫这个名儿的呀。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上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职责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如果主裁判判罚罚错了人的话，也归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来予以甄别，然后通过耳麦告诉主裁判你这个罚错了人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他最后虽然用了一个犯规者来代替那位真正被罚下的那个叫兹瓦内啊，那个队员的名字，
0: 83分钟南非队的那位啊，
1: 但是实际上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他这个主裁判巴西人啊，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活的，灵机应变啊，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犯规者啊来作为代称，大家也都很清楚。
0: 嗯，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李老师背后啊，我们准备的这个 PPT 画面，这是昨天开幕式现场的这画面，有中国元素对吧，有那个玩偶的元素等等。就是这个开幕式，
1: 嗯，
0: 我们都说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因为有三个开幕式，
1: 是
0: 吧？美国要办一个，墨西哥要办一个，加拿大要办一个。
1: 是
0: 昨天第一站是在墨西哥城，在阿斯台克球场，这个传奇般的球场，70年86年两代球王都在这儿加冕。
1: 对，
0: 这个球场里办的开幕式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开幕式是这样的，相对于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那是特别重要的奥运会的一个章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不好，对于这一届奥运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相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其实所占的这种权重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昨天，首先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呢，墨西哥作为一个南美的国家，它给出任何的一种元素，还是比如夏奇拉的这种演唱等等，我觉得从我们的旁观者角度来说，我们只能点赞，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充满了墨西哥风格的一种开幕式。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人是吧，有些吐槽之声，埋怨音响，埋怨唱的歌
0: 听不见，十大十远啊，
1: 对。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对东道主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中国是吧，举办过冬奥会，也举办过夏奥会，我们深知举办一次这么重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东道主哪怕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我们应该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墨西哥给我们这场开幕式。
0: 嗯，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也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第一站墨西哥城的大家看到了，明天早上北京时间，这个美国队、加拿大队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在他们亮相之前各自也会办一场开幕式，你看这就有互相较劲儿、互相展现的成分在里面了。
1: 是，
0: 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文化。明天早上的开幕式，大家又会有哪些期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第一时间和我们沟通交流。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打到了，球进了！决胜！
3: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选择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表对揭幕战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比如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老师刚才捡到的那三个字，叫开门红啊，关键是那个红字，不仅仅是东道主墨西哥赢了，拿到了3分，关键这三张红牌让大家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但问题是，如果是场均都按这个红牌数发下去，再打到深轮次，各队的这个主力阵容还能凑得出一个完整的有冲击力的阵容吗？这当然是一个相应的线上的推演。对于这三张红牌，大家到底怎么看？包括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观感？接下来我们再请进线上嘉宾贺宇。贺宇，晚上好。
9: 哎，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来问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可能是一些新的球迷今天在各种媒体的互动平台上表达一个观点，说就这你们说了那么半天的世界杯，就上来两场比赛这水平就这。当然也有的球迷说毕竟是现在有48个队了，上来可能第一轮多多少少会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到后面深轮次才能看得更精彩一些。总而言之，就是有些球迷觉得这个精彩程度好像对不起世界杯的名号啊。你觉得今天这两场球足够精彩吗？
9: 首先这两场球来说呢，墨西哥和韩国队踢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他们的对手确实非常让人失望啊。这里边南非队和捷克队很明显啊，这两个队也很久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如果说还是32支球队的话，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出现都有压力啊。当然，南非是在非洲区压了这个尼日利亚啊，所以肯定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包括捷克是淘汰了丹麦，但是呢，就呈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边的这个表现来说，这肯定是不够好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对于那些新球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世界杯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吗？你会怎么回应？
9: 我觉得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如果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那它其实肯定没有之前的世界杯那样精彩。这边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一届，首先它是在这个北美大陆上边来进行，首先这个比赛环境呢，对一些欧洲球队来说就会有点不利啊，这个是肯定要提出来的。然后48个队呢，在打完小组赛72场比赛之后，一共就淘汰16支球队，其实这个感觉前边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冗长，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注水的成分在啊，它不像之前的竞争那么激烈，包括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啊，这些都会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
0: 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好饭不怕晚啊，精彩的也许还在后面，
9: 后边肯定还是有精彩的球。
0: 哎，我也会请回现场的李老师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有的球迷讨论这样一个观点，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精彩？因为你现在看以往的比赛啊，都是看的那个精华片段，对吧？90年最精彩的那几个球，94年不能错过的那几场比赛，你现在随便挑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和那个精华片段去比，你这个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不公平，你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1: 你要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说急脆的方式去看完了以后，你再去看一场90分钟的比赛，你肯定觉得后面的肯定要稍微乏味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这个场外的嘉宾也说了一个精彩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看法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精彩啊？如果说世界杯只是局限于16个队、24个队，是吧？你说确实是精彩的，是精华的。但是呢，对于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因为世界国际足联的会员是211个会员，那么对于其他几乎是1/4的会员，那都是看客呀，永远是看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的因凡蒂诺，我觉得也是听取了更多可能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些足球会员协会的一些意见，那么呢，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军。那扩军之后，从绝对的质量来看，肯定比24，是吧？这样的一个32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比赛，要稍微的稍微的差一点点，注了点所谓的水。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就说啊，国际足联的大家庭的团结氛围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到世界杯的这个大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精彩，理解这个精彩，我觉得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0: 就是精彩固然很好，但精彩不仅仅是属于你们的，
1: 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0: 所有人的，对吧？好。

0: 所有全世界球迷心目当中的所谓应有的这种观感吗？
1: 嗯，这里边其实咱们看沙特联赛的一些球队，包括他们在亚冠的表现，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出色的球员。其实刨去这个托尼或者 C 罗，还有金尼奥内斯，包括这个巴西队也有伊巴涅斯这样的球员入选，所以很多的球员还是能打世界杯，包括国家队的主教练也会觉得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沙特就去退步，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比赛当中看呢，这名金尼奥内斯这个球员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规划球员，他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脚头很硬，而且有对抗，有一些盘带的这些素质，包括墨西哥的整个战术体系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他去发挥，所以我觉得，就这支球队观感上来说还是可以，但是这里边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南非队，直接来说承受强度的能力还是弱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墨西哥全程主场作战，如果他 A 组第一的话，他淘汰赛将会继续留在他的高原主场。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因为墨西哥呢，其实之前在上届之前呢，曾经有过连续七届都能够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但是每次小组出线，甭管碰到谁啊，都是直接被淘汰。所以他们这支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上限的这种问题，只有在本土作战的世界杯才有可能进到八强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墨西哥的传统优势呢，斗脚下的能力非常好。二分之一球的争抢非常的出色，包括球员的转身灵活性，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球星的质量，可能一个金尼奥内斯或者是西门尼斯，这些球员还没有达到这种强队的程度。
0: 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赛过程里面上下半场都出现了比较长的补水时间。当然，从这个人道主义和球员健康的角度，大家说。去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就见惯了美国或者墨西哥炎热的天气之下啊，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补水时间，这是应该有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在转播过程当中，补水时间里面开始足够的插播广告等等，有人就说这会不会引发出一个趋势来，足球比赛将来就会变成类似于篮球那样的四节制，一节20分钟左右，这种变化在你看来会有可能成型吗？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吗？
1: 对，这个四节制其实是我最先提出的一个说法，因为篮球里边的一二节和三四节里边间隔时间就是不是特别长啊，但是足以让球员可以喘一喘。这届比赛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在达到一个温度之后去增加一分钟的补水时间，而是说所有比赛强制增加这个补水时间而且是三分钟的时间。这个东西足以打乱足球比赛的一些原有的规律。实际上呢，我不说它是好或者坏，但是很多的相对焦灼的比赛，比如说一方落后正在去追分的时候，它的势头是需要累积的。足球比赛跟其他的大球运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比赛的连贯性，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回合制的一个运动，但是它前一回合对后一回合是有这种影响的。往往球员的无氧窗口呢，一般是在25、30、35，大概这一会儿会到来。那防守方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很大的疲劳和心理压力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补水时间，其实你能想象肯定和之前的比赛的一些规律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如果两个队呢实力比较悬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主要发生在一些可能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一些焦灼的一些场面当中，可能会改变它的规律。
0: 听完了贺宇的分析，我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这个话题其实赛前我看有的球迷就在热议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说上一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这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的终极版，那意思因为梅西还在坚持嘛，C 罗还在坚持嘛，但是总感觉黄昏了啊，黄昏无限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讲四节制是不是对这些老将们更友好？因为你看人家踢一会儿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踢，那理论上我们能看到他们闪光的可能性会相应的增加吗？
2: 我觉得国际足联这次推出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的在22到25分钟之间有一个三分钟的补水，这个不是为了诸神黄昏有更长的延续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觉得首先国际足联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方亮说的，就是去年世界杯在美国举行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高温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将很难支撑，对于年轻的队员他也很累，所以他处于所谓维护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身体 健康的考虑提出了这么一个。以往其实足球比赛是也有补水的，但是那个补水和补不补是根据主裁判在现场。

0: 的真实体感来临时来决定的。而这一次国际足联就把它硬性的规定，不论是第一场还是104场，那么都要上下半场去做一个3分钟的补水。我觉得这个考虑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措施出来以后，我们看很多的足球教练，比如像作为三个宗教主之一的美国主教练波切蒂诺就说，我对这个措施完全不理解，我坚决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么执行，我认为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教练员，他公开的表示了我反对这个。另外一点，我们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其实也非常招人反感。你说国际足联打着维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去做这么一个中断补水，但是意外带来的什么，就是美国那边的转播机构的时候抓住这男子的3分钟，马上就切出了广告。那么这个场面就让欧洲这边的球迷大为不解，极为震惊。但是好在这个举动只有美国那边，那么还有很多的转播机构没有利用这难得的3分钟时间做一个广告的切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反映出来国际足联在这个方面，很多人都在分析，在猜测，你到底是真为运动员的健康考虑呢，你还是真正的跟某些电视转播机构私下实际上都协商好了，你只是找了这么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由头把它给规定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觉得对这个规定它还是一种试行制的。我们看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就对包括捂嘴就吹红牌的这些新的规则的实施，那么都给了一个明确的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都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开始实行。在这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所有这些新规都要进行重新的讨论，以决定是不是在全球所有的足球联赛中开始普及出来。所以关于足球比赛上下半场被切换成篮球的4节制，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噱头，就是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就是因为美国人的因素。那么下届世界杯我们知道也是3个国家主办，是吧？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接触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上下半场的固定的补水时间。
1: 嗯，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地球越来越热的趋势没有加速度啊。如果那时候还是很热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要不我们把补水时间再延长一点也许会更合适。请回贺宇啊，除了这方里面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讨论，我看到也有人在假设说，如果有的球队教练或者战术上就利用一下这个补水时间，比如之前一直慢节奏的我们摆大巴防守，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我突然一个长传我就开始加快节奏高位逼抢，有可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
2: 有可能，因为这里边这在于教练员的一个执教水平包括临场的一些安排的水平当然这也需要球员的一个执行力。我觉得依靠这种强制性补水时间去完成战术布置的这届赛事当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主流或者说很多球队会去采用这个方式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在有些球队可能在补水时间之前采用龟缩的方式然后之后他调整了一下心态之后，如果他斗志上边包括球员能力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阶段性的前压让对方有一些措手不及。其实昨天捷克在丢韩国队那个球之前呢就是正好赶在了补水时间之前，如果补水时间稍微再早1-2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不会丢那个球在当时他们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急需可能2-3分钟去调节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没有补水时间的话，可能如果一个比捷克更强一点的球队顶过这个补水时间顶过这个阶段，然后在补水时间反倒能形成反扑这就会改变比赛的一个进程。
1: 你正好说到了捷克打韩国这场比赛这也是今天第二场 A 组的比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在先丢一个球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逆转，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呢就是让很多孙兴民的球迷表示了失望，就是全场比赛那么多的机会，是以至于有的球迷讲是不是确实到美职联去踢比赛以后这水平下降的比较快当然也有的球迷反驳说，先是水平下降才从英超去的美职联，不要把因果关系弄混，这种声音也有，怎么评价他的发挥，怎么看韩国队的逆转？
2: 我觉得孙兴民现在就突前来说这个角色是有一点超出他的身体能力了今天韩国队有一个非常好的整体性，其实整体性方面肯定是要强于捷克队孙兴民现在回撤回来的时候，比如撤到2线之间的时候他的拿球还是非常细致的，甚至比以前职业生涯更早的阶段看起来还要更细致一些这个其实是身体下降的一个征兆，就是实际上呢在过去他往往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 用直接冲击的方式比较直接的解决问题。但是就老将来说呢，其实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就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身体素质开始有一些下滑了。但是这个带来的一个致命的结果就是他的发力这一下会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整个动作做出去的这个爆发力和干脆的这种感觉是不如以前的。包括这边包括冲刺跑，包括直接打门，包括拧转身体去发力的这一下，其实这些都是过去他的优势啊，现在肯定是没有办法充分发挥。那我觉得就应该把他当做一个老将。你比如说 C 罗，其实现在也经常就是在中场进行衔接，然后在这个禁区里边去来最后这一下，他更多的东西也很难做到要接受这一点。然后呢，对于韩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像黄仁范和李刚仁的这个数据，包括他们的表现，这跟韩国队整体的一个系统的搭建有关系。比如说李刚仁，他会撤回到中场旁边去来帮助黄仁范控球，因为黄仁范这个球员实际上虽然是韩国绝对主力，但是如果他的技术层面上去细看的话，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李刚仁回撤到这一侧，正好去弥补这一侧的问题，让球队整体可以推进。然后在左侧呢，韩国队还有一个李在成去前插，这样的话也帮助孙兴民减少压力的同时，也能够让黄仁范有一个好的发挥。所以这就是韩国队的整体结构的一个搭建是比较成功的。
1: 聊到这也请出李老师，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热议了，说韩国队赢了这场球，出现概率大增。但是孙兴民这个表现，要不后面就踏踏实实当个精神偶像，到淘汰赛就别首发了。
0: 孙兴敏今天的发挥，他自己反正是非常不满意啊，因为平常他这个为人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天比赛之后，走过混采区的时候，只说了一声谢谢，没有接受任何韩国媒体的采访，包括他很熟悉的韩国媒体。但是经过李荣彪啊，就是前韩国国脚，担任韩国一家电视台的现场解说的时候，他还是留了下来，说了几句，但是还也就走了。但实际上从整场比赛来看啊，我觉得孙兴敏除了没有一个进球之外，我倒认为以他现在34岁的年龄能有这么多的射门机会的抓住啊，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不能完全以一个射手非得要进了一个球、进了2个球、戴了个帽子才叫这场比赛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能力，不是这样看的。这场没抓住，那么下一场如果还有这么好的、这么多的射门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会能进球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跟刚才贺毅说的，现在的孙兴敏他这个能力或者他的身体条件，即便在他鼎盛时期的时候，他打这个中锋的位置，他也不是他擅长的位置，就跟 C 罗一样，C 罗去打的那个位置上，我们看也是不是他喜欢的啊，特别擅长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队伍就把你摆在那里了，那他一定洪明浦是有他的战术意图的。你搁在那里的话，对对方的2个中后卫就是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牵制作用。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捷克的那个主教练就说他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表现，他认为是非常出色的。他说让我们的防线非常难受，因为他经常从他的应有的那个位置上，他往中场上去回撤，回撤之后，他说我在2个中后卫不可能去跟着他跑那么远距离，再去跟他。但是不跟他的话，他又接着一会儿翻回身，他又跟队友就回来了。所以从对方主教练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评价来看，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感受的那么差，也不像所有的这个韩国的球迷和媒体认为他这么不出色。我觉得这场比赛中他还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这个作用。有的时候孙兴敏也好，C 罗也好，对葡萄牙也好，对于韩国队也好，他现在能打出这样的一种能力，已经是会对任何一支对手的防线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干扰。那么自己不进球没关系啊，我自己队友进球了，对不对？一个00后进球了，是吧？还有一个黄仁范居然也能进球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不管是谁进球，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姆巴佩，对吧？昨天我们说到了，说猜本届进球奖最首谁，我选的就是姆巴佩。但是今天姆巴佩就说了一个，说我这届世界杯我一个球都可以不进，只要法国队能拿到冠军。
1: 哎呀，
0: 所以
1: 这
0: 就是一个射手的一个格局和心胸。所以从这个战术意义来看，如果说姆巴佩不进，法国队能拿冠军，那你说干嘛要为这么一场球去责备孙兴敏几个好机会没有抓住呢？
1: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他8分左右的平均表现的话，有一场6.5分，你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表现这么差？但是你要想想，很多人在世界杯上拿不出6.5分的表现，对吧？关键你看哪个维度去考虑啊？
0: 是。
1: 我们再请回贺宇，换到捷克队这个视角来说，哎呀，捷克队曾几何时，内德维德、罗西基、波波斯基那一连串让人，几乎热泪盈眶的名字，踢出了那么漂亮的攻势足球，但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啊，对不起，早上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 有冲击力，很顽强，很努力，有头球。

0: 但除此之外，贺宇还能找到什么词儿来形容这支捷克队呢？
1: 其实这支球队离黄金一代已经确实比较远了。其实不光是黄金一代啊，我觉得离他们2021年欧洲杯的那个水平，都是相差比较多的。这里边跟他们整个的可能从球员技术特点上面的退化有很大关系。捷克队呢，其实出很多的高大的球员。在以前呢，捷克队体能也比较好，但是当这个趋势不断的推进下去，他们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平均身高是1.87米。实际上看中后卫以及后腰就能够看出来，这一条线的中轴上边，基本上来说球员的转身和机动性，包括变向、加速、减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而且又是在一个高原的环境下，包括捷克因为出现比较晚，他的备战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的基地的选择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对场地适应的不好，体能下降的比韩国队要更早。然后这些大个子球员就会被韩国队的一些偏灵活型的球员去穿插，虽然我们说韩国在东亚也属于力量型的球队，但是他在这种欧洲球队面前，他其实就是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包括刚才，这个咱们一直在提到，就是韩国队他其实孙兴民的这个打法，他经常会回撤一点，然后来去牵制对手也好，或者去给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都会对捷克造成很大的消耗。而在大概21年的时候，5年前的欧洲杯上边的时候，他们的后场结构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们当时可以在各种防守体系当中去灵活的切换，他们可以边路落回来一个形成五人的防线，然后可以顶上去形成4人防线，还可以后腰有一个沉浸后防线里边，随时可以做上下左右的这种防线位置的变化。而现在呢，他们只能往回一站，5个后卫中间好几个大个儿啊，往那一站，体能下降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被反复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跟欧洲的很多的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才的储备的培养方向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塞尔维亚，比如说匈牙利，其实这几年的退化都跟这一点有一些关系。
0: 总之输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路相对要难走了。希望捷克队好运吧。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预测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两场比赛：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墨西哥这个东道主的表现，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高原传统啊，阿斯泰克球场的加成等等。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贺宇觉得哪个东道主相对会危险一点吗？
1: 加拿大肯定是相对会危险一点。波黑这边呢，其实当时看淘汰意大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张意大利的自己的红牌，但是波黑后边还是维持了一些反复进攻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40岁的哲科呢，在技术层面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加拿大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会缺阵啊，这个点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国打巴拉圭呢，我认为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巴拉圭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缺阵，因为之前恩西索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不能恢复啊。如果恢复的话，现在也有说消息说能首发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对巴拉圭呢，这场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
0: 再请出李老师，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首先说啊，就是三个东道主 A、B、D 啊，应该说对三个东道主从这个各自小组中顺利出现，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在整个分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谈了啊，这三个小组中没有一支真正的啊这个所谓豪强球队，实际上这就暗含着给三个东道主其实放了一条华容道。那么至于你说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呢。加拿大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核心球员缺阵，但是呢，波黑呢也年龄结构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基本上属于五五开啊，很难判断谁更占优势啊。然后美国对巴拉圭这场，美国队确实是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队除了是东道主之外呢，美国队目前这批队员中很多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的整个能力、经验、眼界都是在线的。而巴拉圭呢，我觉得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低，这个组他好像最低41位，美国是17位，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应该是借主场之力。是有希望拿下来的。
0: 揭幕战我们往往会想决定一届比赛的基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喀麦隆冲击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上来就那个拼抢啊，那个防守的力度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那届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防守至上的世界杯。相应的，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以及

0: 后面的捷克打韩国的这场比赛，李老师觉得可能会给本届世界杯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基调？本届世界杯剩下的比赛有可能会呈现出以往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1: 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我倒没有产生一个强烈的能够预测本届世界杯整个的一个风格的这种走向。我从这两场比赛中，我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个趋势，但是我看出了一些有意思。在此前面对着捷克身高马大、头球优势明显的这一点，韩国队做了一个周密的布防。我们看这个捷克队没有站到在角球和前场定位球这一方面没有占到什么特别好的便宜，基本上第一落点全被韩国队给争到了。但是相反，在掷界外球这一点来说，我们看韩国队明显在禁区内所有的队员啊，特别是那被冒顶了那个三号那个边后卫，明显的有一点好像有点错愕，因为好像赛前并没有完全想到这一点会掷得这么准，而且点威胁的这么大，因为手比脚好像更容易控制一点它的。
0: 而且以往我们说水榴弹战术掷出来的往往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对吧？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判断落点，然后你会发现禁区里面开始推搡啊、挤位啊、互相拉拽啊。今天好像完全没有给韩国队后卫做这些准备的时间。
1: 是，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看球的人都有一点错愕啊，没想到界外球居然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
0: 精确之道。
1: 哎，精确之道，跟角球毫不相差的一种战术手段。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我们看所有这个社交媒体中啊，我们的一些同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以后的所有的球队，不光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包括联赛的球队，是不是要把掷边线球这一方面的能力要格外的加强起来，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外球的一个方法了，完全在禁区两侧，那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角球啊，手角球了，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在墨西哥这场揭幕战中，我们看南非队的门将和自己的中后卫之间，我们看在开门球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啊，因为有新的体系之后，他们直接不会轻易的去开大脚，而是把球直接传到两个边后卫，或者直接给到中后卫的脚下，然后再倒出去。但是今天的南非队两次出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门将自己的接应队员之间的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被墨西哥队员给抓住了啊，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沙特队踢球那个人，直接就打了一个小门，
0: 吉尼奥内斯进的那个球。
1: 对对对对，第二个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抢断，但好在呢被及时封堵的队员在禁区之内封堵之后，他没有形成射门。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在哪儿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高原主场2200米，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门将和队员之间在发这个配合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了思维上的一定短路？这是要值得注意的。
0: 好，都是细节，细节里面见魔鬼，细节里面见真章。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无数个细节，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也谢谢今天贺宇电话连线，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你们的观察。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世界杯开打第一天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

0: 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六位观赛团成员外加 AI 小胜就要开始正式计分的激烈比赛了。34个比赛日之后，还要看看到底谁是预言家，谁是反向神灯。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出题人方亮。北京时间6月13号，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样加上第一天的墨西哥，三个东道主都要完成亮相了。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本届世界杯啊有三个东道主，各位觉得能小组出现几个队呢？
0: 我来答题啦，我是即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前方报道的记者张文。先来说我的结论啊，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两个队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人家不仅有高原优势，就是不在主场，墨西哥也有过连续7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傲人战绩。美国队嘛，我觉得这个小组气候分的倒是挺舒适的，对手看似名头不大，但是今年呢，拥有居莱尔的土耳其队牌面可以给到一个夯。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不同类型的所谓的绞肉机型球队，不排除给美国队守懵了的可能性。不强但是均衡的小组，不好踢。加拿大队呢，我觉得是三个东道主里面实力最弱的，自然出现难度也很大。想要出现和波黑队的首场 battle 就得扛住压力，但是对方的心态可特别硬，就是他们 PK 掉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要出现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个队能出现。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认定美墨加三个东道主都能小组晋级32强。咱先从总体看，本届世界杯在48队大扩军的新赛制之下，三支东道主携手晋级淘汰赛的概率本来就大大提高了。再有就是国际足联的小猫腻，为了便宜东道主，他们所在的小组没有一支豪强，这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条绿色通道，不晋级根本没道理。再细看三个小组的状况，连续7届世界杯进入正赛的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加上2240米的高原主场，将天时地利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小组出线毫无悬念，而且夺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加拿大所在的 B 组有瑞士和波黑，出线竞争相对激烈，但是得益于本届世界杯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的新规，这就为加拿大队上了一道保险。每个队所在的 D 组出现形势较为明朗，在波切蒂诺的调教之下，每个队体系成熟，面对着巴拉圭、澳大利亚两大对手，他们不仅实力占优，心理上也占据上风，小组出现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4: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关月琪，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只有墨西哥队能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没扩军之前，墨西哥队就有一句顺口溜，出线出局大家忙，守住杯赛16强。美国队这个小组可以说是不好对付的，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个个都是狠角色，即便是东道主美国队也很难突围。 而加拿大队其实小组对手没有那么强，但自身的实力啊，说实话还是单薄了一点，很可能变成一个尴尬的算分角色。所以我觉得最后很可能只有一个墨西哥能出现。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我觉得这三支东道主应该出现都没问题。美国队呢，首先给自己安排了赛地的优势，几乎不动窝就可以完成小组赛。波切蒂诺的高位压迫和三前锋战术杀伤力十足，在这个组除了在土耳其身上拿分有些困难，只要在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身上拿到足够分数，就足以保证出线。从2000年以后，美国队五次世界杯四次出线，证明了他们小组比赛的稳定性。加拿大队同样给自己安排全部在本土比赛，可以享受凉爽的天气。出身红牛系的主帅马什在美洲杯和中北美国家联赛都证明了自己。本组瑞士可谓一枝独秀，但是如果加拿大在波黑和卡塔尔身上拿满分数，我觉得加拿大出线也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从墨西哥给自己安排的赛地就能看出，对于小组第一和第二有想法。老帅阿基雷这是第三次带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前两次都进入到了16强。
6: 主场优势，晋级难度不大。而美国队的小组对手给人直观的，
7: 这届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保证三个东道主全都安排出线，不让三个东道主全都能够打出线。
1: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啊，其中有猜一的，有说二的，也有赌三的，唯一没有的答案是零。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他会选择哪个数字呢？
8: 世界杯刚开赛一天，三个东道主都还没确定出线，但出现概率极高。墨西哥 A 组首战2-0南非，积三分暂列第一，出线基本稳。美国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9点对巴拉圭，种子队加主场出线概率极大。加拿大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3点对波黑，种子队加主场出线概率极大。最终预测三支东道主全部出线。
1: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他们的竞猜结论了。当然这个结果不会明天就会揭晓，因为明天只是各自小组赛完成了第一轮，接下来在三个小组全部产生出线队伍之后，他们这一轮的竞猜就会有答案。我们且看到底谁更靠谱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呢都还有很多，接下来请出白岩松为我们带来白话世界杯。
9: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 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

0: 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的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据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11号通报，10号和11号2天，该国东部的维罗维蒂察波德拉维纳省和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连续出现非洲猪瘟病例，该部门宣布实施多项防控措施。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玉的数据显示，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此刻提示，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兴浩将在决赛对阵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后者在当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中国选手杨凯文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到16号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对的影帝一载住他不会干。
3: 打庙方咯，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1: 其实乔批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批。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侨批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侨批，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 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作江急虽乐不能归，当作又流了再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4: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5: 挖行李头。
1: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他陈海那个叫新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寒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宇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3: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街采，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4: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
5: 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6: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5: 片子都很有情怀，
6: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7: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8: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9: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10: 我也是山西的，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酒哦，
3: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嗯，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2: 还是挺惊讶的。
3: 还挺惊讶
2: 的。这就是出圈了吗？
11: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3: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2: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 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3: 走到海水边了。
2: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3: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坝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啊，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3: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2: 小名叫贾赖赖。
12: 灯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
2: 的。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13: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3: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2: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但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3: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2: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

0: 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1: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2: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3: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2: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3: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2: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3: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4: 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5: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是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常。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在这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 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的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哎，开好年了，
3: 四八年，
1: 然后几月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那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是什么，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这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他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缥缈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3: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 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4: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

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从清醒到睡眠再到意识消失，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麻醉的全过程。其实麻醉起效并不意味着麻醉工作的结束，而是麻醉医生全程为病人保驾护航的其中一站。麻醉不只是简单的打一针，它是一项较艰巨且内容复杂的工作，在医疗过程中与患者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麻醉的全过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手术医师是在治病，麻醉医师是在保命，说的正是麻醉的重要性。每年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万人次使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但绝大多数人对麻醉知之甚少。手术前一天，麻醉医生会到病房对患者进行麻醉前访视，询问了解病人的一般情况、饮食起居习惯、既往慢性病史、手术及用药史、药物食物过敏史等等。此外，医生还会关注患者是否对麻醉药物存在过敏或抵抗的问题，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相对安全的个性化麻醉方案。术前访视过程当中，如果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存在疑义，或者其他部位疾病未治愈、病情不稳定，以致严重增加麻醉手术风险的情况下，麻醉医生有权叫停手术，并提出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案，这也是出于尊重患者生命安全的考虑。手术期间，当患者经由麻醉药物的引导进入梦乡之后，麻醉医生的工作并非就此结束，麻醉医生会严格地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与记录，合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态。接下来到了调整麻醉深度阶段，这个阶段麻醉医生首先

会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等基础身体指标，同时根据当前的手术部位及出血情况，对麻醉深度进行动态调整。在非全麻期间，当患者受到麻醉药物影响而出现自主呼吸暂停的时候，麻醉医生将及时引导患者进行气道的建立，使用相关设备实现患者体内呼吸系统功能的合理维持，以改善机体的缺氧状态，有效降低血氧供给不足的发生率。对于出现大出血、血压异常波动以及心律失常等突发情况的患者，麻醉医生会及时采用相应的干预方式，帮患者尽快地稳定生命体征，确保顺利度过手术阶段。手术结束之后，麻醉医生会与其他医护一同将患者送回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在术后麻醉苏醒期，医生会对患者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估与分析，同时唤醒患者。当患者逐渐恢复意识之后，麻醉医生会询问患者的感受，并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术后康复的要点。此外呢，医生会利用相关药物帮助患者镇痛，以更好地应对术后出现的剧烈疼痛。实践表明，术后康复阶段科学合理地落实以上的步骤，有助提升患者手术期间的舒适度，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了，全麻、局麻哪个更好呢？局部麻醉的时候，病人是有意识的，可以自主呼吸，但会有恐惧感，也会因为手术中过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感到不适。全麻更舒适，无恐惧感，但是全麻药物作用到的器官更多。另外，麻醉种类呢，是要根据具体的病情和种类来决定的，比如手术部位，体表肿瘤多选择局麻，但是对于开胸、开腹等大手术而言，全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麻醉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应用到多种药物，主要包括局部麻醉药，可以使被注射部位的局部神经被暂时麻醉，但患者的意识是清醒的。全身麻醉药分为吸入性麻醉药和静脉麻醉药两类，应用这类药以后，人的意识是消失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睡了一觉。麻醉镇痛药主要是为减轻因疼痛而致恐惧紧张和不安情绪的药物，包括阿片类镇痛药及非阿片类镇痛药。骨骼肌松弛药物简称肌松药，主要是用于手术时需要肌肉松弛或控制呼吸的情况。麻醉辅助用药在为术期应用起辅助的作用。老话说呀，是药三分毒，不少人认为麻醉会影响大脑。事实上，现在所采用的全身麻醉药均为对人体影响极小、作用可逆的药物，术后可经人体代谢完全排出，并不会对记忆力产生长远的影响。孩子在发育期，老人在衰退期，两者都是特殊的群体，处理时会格外重视。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接受全麻手术，孩子的智力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如果病情不会影响患儿发育，医生会推迟不需即刻进行的手术，比如等到患儿三四岁以上再做手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麻醉医生会根据其全身的情况，更加精准地拿捏药物和麻醉时间，保证体征的平稳。大样本临床试验并没有发现麻醉与记忆力下降有关。手术有大小，而麻醉无大小。需要麻醉手术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有长期吸烟史的患者，如进行全麻手术，建议先戒烟一个月。非全麻择期手术也需要戒烟两周，充分戒烟有助减少麻醉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加快术后的康复。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肺脑血管疾病且长期服药的患者，术前应该详细告知主管医师和麻醉医师。手术麻醉前，患者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要禁食禁饮，如果手术等待时间长，护士会为患者输少量液体以维持机体需要。全麻患者术后未清醒时应平卧，
不垫枕头，头偏向一侧，以防唾液或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起感染。硬膜外麻醉或者腰麻者，患者术后平卧6到8小时，以防术后头痛。颈、胸、腹部手术之后，多采取半坐或半卧式。最后就是手术后应注意休息，饮食上逐渐加强营养。患者清醒之后，有任何不适，均需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切勿擅自处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饮食越来越丰富，个头越来越高的同时，因营养过剩或饮食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数据显示，6到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这意味着平均每5个孩子里可能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儿童肥胖的危害。很多人会觉得孩子胖胖的很可爱，殊不知儿童肥胖是一种影响终身健康的慢性疾病，会引起儿童发生高血压、高血糖、肌肉与骨骼发育不足等代谢异常，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此外呢，肥胖还具有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出现肥胖的概率高80%。为帮助孩子实现膳食平衡，避免成为小胖墩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携手生命时报开展了晒晒你家健康食谱的活动。本期活动请家长们晒出给孩子准备的一日三餐，让营养师帮忙点评，看看你家孩子的食谱是否合适。营养专家提醒，避免成为小胖墩儿，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早餐一定不能省。不吃早餐，午餐时的饥饿感会大大增加，不仅会吃得更多，身体能量消耗也会降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早餐应该包含面包、花卷、包子等，再搭配牛奶、新鲜果蔬，加强钙、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入。第二，换换零食。建议将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健康食物，比如全麦的饼干、蔬菜、水果、酸奶、坚果等等。零食食用时间离正餐时间不低于1.5小时，每天不超过3次，不能用零食来替代正餐。此外呢，还要教孩子注意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如果显示蔗糖、油脂排在前几位，那说明含糖量较高，最好少吃或者不吃。第三，吃动平衡。减肥离不开运动。 WHO 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推荐，5到17岁青少年儿童每天至少应该有60分钟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应进行3次高强度身体活动。一般来说，相同运动时间，跳绳、游泳消耗热量较多，篮球、足球、羽毛球其次。也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比如走路上下学，饭后和家人一起散步，周末多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在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同时，合理控制体重增长，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要从每一天每一餐做起，这个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大挑战。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生长发育期每天应摄入1杯牛奶、1颗蛋、2个核桃、2个水果、3份肉、3把菜、1把谷物。三餐合理搭配，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占总能量的30%、40%和30%。 减重期间也不能断掉主食摄入，可以把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五谷杂粮来吃。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可以按照1:3或者1:4来安排，其中荤菜的比例可以按鱼肉蛋2:2:1来进行搭配。烹调的方式以蒸煮为主，避免油炸，要把握少油少糖少精淀粉的原则。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无形中的过量进食。最好在感觉还欠几口的时候，哎，就放下筷子。另外呢，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大致是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为什么充足睡眠对孩子很重要？首先，当然是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增强免疫力，有利于生长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保证大脑的休息，保障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学习注意力更集中。睡觉充足的同学比睡觉不充足的在记忆力测试里要高，这样有更好的学习效率。家长如何支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呢？安排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睡前不要吃过多的食物，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睡前习惯或者入睡流程，卧室内保持安静，保持舒适的室温，白天进行充足的身体活动，不要在临睡前做运动，不要睡前看电视和其他的电子屏幕。想要孩子好好睡觉，家长也要给他们做出榜样，去好好睡觉。最后呢，就是要保证黑暗的睡眠环境。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每天为孩子提供5种蔬菜摄入，不要购买含糖饮料，鼓励孩子喝水，每天用水果或者坚果来代替孩子的零食，教你的孩子在家里做一道菜，与你的孩子一起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确保你的孩子每晚有8到10小时的睡眠时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醉的全过程以及儿童肥胖的危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1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瞬息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3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8: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6: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6: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7: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8: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7: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9: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7: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20: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7: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1: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 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7: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4: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率队赴哈尔滨市考察学习，深化央地校地合作，达成系列共识。
1: 我市下种工作全面铺开，全市预计栽播水稻109.75万亩。
0: 票价10元，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即将开通。
1: 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周末办专场服务。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务院集中查处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查实涉案酒7万多项。
1: 三协会联合发文明确，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
0: 千问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服务。
1: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10年来首次下降。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丙午年4月2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3到31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最近，市委书记吴庆文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考察学习，拜访部分央企、高校和科研院所，就深化央地校地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深入交流。深化务实合作，达成系列共识，实现互利共赢，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汇聚新动能。哈电集团是我国最早的发电设备研制基地和成套设备出口基地。吴庆文一行先后考察了哈电集团所属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叶片分厂、重装分厂等，详细了解重大装备研制与生产数字化转型等情况。在哈电集团总部，吴庆文与哈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黄伟进行座谈交流。他说，当前镇江正锚定15发展目标，加快构建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哈电集团一道加快推进

0: 抽水、蓄能等产业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升级项目，实现产业协同共进、资源互补共赢。黄伟表示，汉电集团在与镇江的合作中充分感受到了服务的温度，未来将结合企业战略布局和发展实际，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真正实现央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哈尔滨高校科研资源富集，在装备制造、动力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优势突出。吴庆文一行先后拜访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各校领导与专家深入交流，推动校地合作、产教融合走深走实。哈尔滨理工大学素有电线电缆行业黄埔军校之称。吴庆文一行参观哈理工校史馆、金属切削刀具馆，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林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在科研平台共建、关键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把更多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线产品，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在校地合作中充分涌流。哈尔滨工程大学是国内三海一核领域顶尖研究型高校。吴庆文一行参观哈军工纪念馆相关实验室和科技成果展，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宋迎东、党委副书记校长殷静伟进行座谈交流。吴庆文表示，希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船舶、海工、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向，进一步强化校地协同、产教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宋迎东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哈尔滨工业大学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吴庆文一行参观哈工大材料结构精密焊接与连接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座谈交流。吴庆文说，希望双方围绕航空航天、船舶海工装备、智能农机装备、视觉光学、高端金属材料等重点方向，深入开展企业家进院校、专家教授进企业的产学研对接活动，携手推动技术落地、产业升级。韩杰才表示，学校以横向科研项目为主要合作载体，组织精准对接交流，推动先进技术与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产业一线，实现校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期间，吴庆文一行还考察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3研究所，与所长林峰座谈交流。吴庆文说，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深化技术合作和项目对接，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林峰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船舶动力及能源装备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紧密对接镇江产业需求，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模式，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代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对全市八个板块逐一过堂，精准把脉，研判当前招商引资、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两重项目申报和资金使用及储备、六张网项目谋划建设、外向型经济等情况，逐家剖析问题，查找原因，研究对策，进一步明确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工作精细化落实。会上，各板块逐一汇报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实事求是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张克认真记录并现场与相关部门一一提出对策建议和解决措施。 张克指出，要进一步建强招商引资队伍，

0: 新增长点。要紧扣支撑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主动分析研判，精细精准推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要加强四上单位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围绕企业痛点堵点梳理问题清单，扎实推动解决，促进经营主体纳规列统转型升级，不断做大做强经济总量。要谋深谋实，六张网项目建设结合发展需求和城市更新，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和年度任务，更好满足镇江未来发展需要。张克强调，各板块要强化责任担当，勤政实干，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各部门对提出的具体问题和诉求要形成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逐一交办解决。要加强服务指导，不为困难找借口，多为发展想办法，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和精细度，确保各项工作一抓到底，形成闭环。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民率队来镇，深入丹徒、丹阳两地开展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了丹徒区丰产农机专业合作社、丹荣畜禽科技有限公司、百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及丹阳市迪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康乐农牧有限公司、雨禾家庭农场，详细了解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池塘标准化改造、秸秆犁田综合利用、养殖围水达标排放等工作情况，与基层负责人、种养大户深入交流，听取一线意见建议。近年来，我市紧扣太湖流域生态保护要求，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融入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各地区企业针对农田养殖、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通过推广精准施肥、智能粪污处理等技术模式，推动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调研组强调，开展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监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太湖治理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抓好绿色种养技术推广，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紧盯关键环节，补齐治理短板，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切实筑牢太湖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0: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夏粮小麦自5月25号开联收割，目前收割已结束，5月26号开秤收购，截至6月11号已收购7.21万吨，超过预计收购进度一半，已收购的小麦以二等以上为主。
1: 三夏时节抢农时，目前我市夏种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统筹资源，科学作业，力保粮食生产稳步推进。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2: 当前我市三夏生产进入夏种攻坚阶段，全市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水稻栽插全面进入高峰期，各地栽插工作有序推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3: 全市持续加大农机投入，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及水肥一体化、四边移栽等绿色高产技术，不断提升畜粮种植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全市预计栽培水稻109.7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22.23万亩，进度20.25%。
2: 全市各地正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打通夏种生产堵点难点，全力确保种足种满，种在时期。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插秧进度，严格把控整地移栽质量，力争6月25日前基本完成水稻栽插，同时全面落实水肥管理等一种就管措施，切实夯实畜粮增产基础。
0: 眼下丹阳40多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新麦，依托智慧绿色高标准粮仓，库区日均收粮可达2800吨。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4: 上午9点，在江苏省储备粮管理集团丹阳直属库，记者看到一座座现代化浅源仓整齐林立，运粮车辆有序

0: 植入数字化限量通道，智能签样机自动抽样质检，省级储备粮云服务系统同步完成称重结算，全流程闭环运转，高效顺畅，极大地简化了农户售粮手续。卖粮大户吴洪良：
1: 以前排队等候时间长，手续也比较繁琐，现在全程智能化检测，我们只要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十来分钟就能全部完结。
2: 记者了解到，这里是江苏省苍蓉规模最大的绿色生态高标准粮仓，也是省级核心粮食储备支点，库区八成粮源产自丹阳本地，依托公开透明的智慧收储体系，下粮收储效率显著提升。江苏省储备粮管理集团丹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佳敏：
3: 我们通过设备升级、流程优化，实现签样、质检、过磅、结算全链条智能化服务，大幅压缩收粮等候时间，在保障收粮速度的同时，严格把控粮食入库品质。
2: 在加快收粮进度的同时，库区启用智能温控与24小时远程监管系统，仓房全年稳定保持15摄氏度恒温储粮，搭配绿色生态储粮技术，牢牢锁住新麦品质，实现下粮长期安全储藏。江苏省储备粮管理集团丹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严勇：
4: 我们基地进一步细化粮食品质分级，提升入库粮食标准，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提出预约收购、延时值守等便民举措，精准对接农户的各类需求，以智慧化、精细化仓储服务，全方位筑牢地方粮食安全屏障。
5: 眼下正是油桃成熟的时节，在丹徒区古阳镇庄泉村，世秀桃子专业合作社的30亩油桃已经全面进入采摘期。然而，面对满树红彤彤的果实，果园负责人柯世秀却犯了愁。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6: 世秀桃子合作社负责人柯世秀告诉记者，今年油桃总产量3万多斤，目前只采收了1万多斤，还有大量油桃挂在枝头等待买家，而最佳采摘期转瞬即逝。
7: 今年好像差的蛮多的，就是人家要的量也少了，价格还是倒便宜了很，还
8: 价格便宜了，
7: 还卖不出去，主要是还是卖不出去。昨天晚上卖个20里香桃子，往年都是70-80箱、100里香的最小。
6: 据了解，世秀桃子合作社以批发销售为主，仅在果园门口少量零售。园内油桃售价亲民，散装5元一斤，12个装精品礼盒仅需25元。今年采摘期为6月2号至6月20号，短短10多天，销售形势十分紧迫。记者从庄泉村党总支了解到，从生产到销售，村里始终致力于为农户排忧解难。丹徒区古阳镇庄泉村党总支副书记戴峰凯：
9: 我们的村里面企业啊也比较多，大约有60几家吧，看能不能给他稍微消掉一点。
6: 同时，庄泉村还将重启线上直播带货模式，并对标周边果品销售优势村镇，借鉴成熟销售经验，打通多元销路，全方位助力果农销售。
10: 乡村振兴、产业增收是核心，一颗颗优质油桃承载着种植户一年的辛勤付出。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手，让田间地头的优质鲜果走向市场，让辛勤劳作的果农收获丰收的甜蜜。有需要的企业或个人可以拨打世秀桃园电话159-9681-2755 159-9681-2755，联系购买油桃。
5: 最近阳历高速宜城服务区正式落成启幕，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服务配套，擦亮地方交通文旅服务名片。记者薛善友报道。
6: 宜城服务区采用东西区对称布局，占地136.8亩，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在业态布局上凸显镇江本土特色。阳历高速宜城服务区负责人管学文：
11: 我们镇江本土的一些商业特色，像一个就是我们镇江的醋文化，我们镇江的恒顺香醋作为特产，馈赠礼品呢都比较好的。另外就是我们一些镇江本地的美食，一个镇江的锅盖面，还有我们镇江的小馄饨。
6: 在整体设计建设中，宜城服务区深挖镇江。

0: 城市山林天下第一江山的城市底蕴，将三山山水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有机结合，坚持人文赋能交通建设，实现建筑景观与城市文脉相融共生。
1: 我们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不光是一个交通的中转站，它更应该是一个介绍镇江本土文化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展示的窗口。
2: 去丹阳配眼镜有新的出行方式了，镇江江电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打造的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将于6月16号正式开通运营，站点覆盖万达广场、丹阳眼镜城等核心区域，为两地市民提供便捷实惠的跨城出行新选择。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镇江往返丹阳便民快巴票价10元，镇江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10分，末班下午5点10分，丹阳始发线路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点，末班下午5点20分，停靠站点包括万达广场站、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朝阳桥站、客运中心、千家乐、新市口北、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双向对开。江电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
4: 我们的站点布局精准匹配多类人群的出行需求，首先是日常跨城通勤人群，线路覆盖运河路、解放桥、新市口等城区主干道及居民区周边站点，满足两地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每日往返通勤的需求。其次是商贸消费人群，设置镇江万达广场站、丹阳眼镜城两大核心站点，针对前往丹阳配镜到镇江购物休闲的市民，实现商圈与特色产业地标直连，贴合大众购物。
3: 丹阳眼镜城是知名配镜目的地，每逢周末节假日都会迎来客流高峰。张娟介绍，他们会根据历年出行规律预售车票数据，预判客流峰值，提前调配备用车辆与机动驾驶员，在客流集中的黄金时段缩短发车间隔。
4: 当线上购票数据激增，重点站点出现客流聚集时，调度中心会第一时间增发临时班次，重点保障丹阳眼镜城、万达广场、火车站等热门站点的运力。同时我们会通过江天畅行、巴士管家两大平台及时推送班次调整、临时加车等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高峰时段我们会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在重点站点引导客流，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集中出行需求。
3: 本次便民快巴实行统一线上购票，市民可以通过两大渠道购票乘车，一是登录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进入便民快巴专区购票，二是通过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预约乘车。
5: 6月10号，经镇江海关监管放行，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吨偏苯三酸苷顺利通过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从镇江口岸出口至马来西亚。这标志着镇江首票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正式落地，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新通道。镇江口岸地处长江内河干线，过去辖区部分进出口货物运输过程中需要经历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存在多次申报、多环节监管等情况，一定程度影响物流效率。此次出口货物由镇江大港集装箱码头经内支线驳船运至上海外港，换装国际航行海轮后直达马来西亚槟城港。新模式打通了起运港、换装港和出境口岸之间的衔接堵点，实现货物全程一单到底高效流转。多式联运新模式应用后，平均每票通关时间缩短约20%，综合物流及人工成本降低约10%。
2: 外婆晕倒，5岁女童陈卓报警，丹阳公安联动120及时救助。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0: 还不睡？
1: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0: 嗯，再睡一会儿。
1: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0: 哟，不嫌清淡啦？
1: 哪儿敢呢？
0: 睡吧。
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6，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周末办专场服务。全市八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便民服务再升级。其中周末办专场时间为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30到5:30；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至6月26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半。可以办理的证件类别包括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各类签注。本次专场同步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相关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加急不收取额外费用。
5: 最近美团旗下头部自营高线品牌小象超市正式签约入驻镇江800办。记者了解到，这是该品牌布局江苏的首家线下实体门店。镇江800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门店面积约4000平方米，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中。门店配备生鲜果蔬、肉禽水产、轻食日料、家居日化等全品类民生商品，兼顾购物、餐饮、休闲多重需求。区别于传统商超 1.5 公里的辐射半径，小象超市依托美团全域仓配网络，辐射范围可达5公里以上，结合30分钟同城急速配送服务，将有助于解决市民日常采购、应急购物的各类痛点。
4: 12号到13号是民政局组织开展2026年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班。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剖析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课程内容紧贴养老机构实际工作需求。培训特别邀请法律、消防、食品安全等领域专家，围绕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服务纠纷预防与处理、火灾案例剖析、应急救援处置、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及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并组织学员前往镇江市安全教育体育馆开展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
5: 最近在丹阳，一名5岁的小女孩面对外婆突然晕倒的紧急状况，沉着拨打报警电话，准确说明情况，用冷静勇敢守护家人平安。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6: 我婆婆头发晕过来一下，把医生叫过来。
7: 哦，你好，小朋友在哪里啊？
6: 在江西城。
8: 丹阳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赵英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接到了这位5岁小女孩的求助电话。
9: 我能感受到小女孩努力稳着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清楚。我立刻安抚小女孩并确定地点，我就说我们民警马上到。
8: 很快，执勤交警找到准确位置并反馈给接警员，同时协助120急救人员将小女孩的外婆送往医院救治。丹阳市公安局练湖派出所社区警务队队长王震：
10: 当时因为考虑到天气炎热，正值晚高峰，现场车辆大，我们在征得女孩母亲同意后，由我们值班民警将小女孩接到派出所等候家人。我们也连连表扬了这个机智的小女孩。
11: 好的，吃冰淇淋啊！ 来，我们选一下。

0: 好吧啊。
1: 嗯，
0: 给你勇敢的奖励，好吧？我觉得特厉害。
2: 经了解，老人因身体不适突发晕厥，目前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丹阳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方磊
3: 提醒，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可以把正确报警知识融入日常安全教育，引导孩子牢记，说清地点，讲对险情，教会孩子正确拨打110，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孩子保护自己，帮到家人。
4: 昨天上午，市中医院提前启动冬病夏治专项诊疗服务，整合三伏天、火龙酒等多项中医特色疗法，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在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前来咨询调理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常年体质虚寒、免疫力偏弱的市民趁着夏季阳气旺盛前来进行冬病夏治调理。市民朱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冷饮批发，常年在冷库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听说冬病夏治效果不错，想来试试。
6: 我一直都在用中药调理身体，好几天给了我一点那个贴冬病夏治的足贴，然后我贴了有4天，睡觉比较踏实。这今天早上把这个足贴撕掉之后啊，感觉自己脚下面还是比较温热的，不像以前有的时候四肢感觉上去凉。
5: 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体质科主任中医师贾艳艳介绍，今年医院升级三伏贴诊疗服务，丰富药贴种类，选用60多味地道新鲜药材，精心配方，辨证施学，可适配不同体质人群。
7: 我们的治疗范围病种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关节系统，还有妇科疾病、亚健康。三伏贴的种类有增强免疫贴、固精理肺贴、脾胃贴、妇科暖宫止痛贴、关节贴。随着冬病夏治的开展，我们科有昨年进行了扩展，有辅助贴、睡眠贴、通便贴，还有发热减肥贴。
5: 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刘红艳介绍，今年市中医院针灸科在三伏贴之外特别推出了火龙灸这一亮点疗法。
8: 通过火龙灸温灸督脉，可以大补我们人体的阳气，驱散生浮于体内的神寒固冷。相较于一般的灸法，火龙灸铺灸面更广，活力更足，温通力更强。当火龙灸与三伏贴相结合，便能大幅度地提升冬病夏治的疗效，让温阳散寒、扶正固本的力量更加的渗透持久。
5: 刘红艳表示，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患者就医，他们将冬病夏治时间调整为每周一至周五全天候均可前来接受治疗。
9: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潘宗社区联合镇江华东雷锋车队开展端午化安康、粽香暖银铃主题活动，通过健康服务、民俗互动、暖心慰问等形式，为社区老人送上端午祝福。来听通讯员陆雅、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你看阳气还有点不足，像你的这种情况比较适合做冬病夏治。我们现在不有三伏贴吗？
11: 专家带来了夏季养生科普讲座，围绕老年人关心的防暑祛湿、脾胃养护、慢病调理等内容逐一讲解，还结合端午习俗科普了佩戴香包、吃粽子的注意事项。讲座结束后，义诊台前排起了队，专家们为到场的老年人免费切脉问诊，提出个性化康养建议。居民宗庆荣：
12: 我咨询了，我这个血糖不平稳，血压今天抖音里搞起来的，他叫我就是西瓜之类的甜食方面的要少吃，他叫我要多锻炼，就要减少了有20斤到30斤。
11: 随后的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非凡，工作人员早早摆好了泡好的糯米、粽叶、蜜枣等食材，老人们挽起袖子各显身手，动作娴熟的老人还手把手教志愿者包煎饺粽。活动最后，志愿者为每位到场的老人送上了手工端午香包和定制夏季清凉礼包，香包里的艾草香气清幽，有驱蚊安神的功效。清凉礼包里有花露水、风油精、绿豆等物品，适配老年人夏季生活需求。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陈冲：
13: 这次活动我们前期排查了辖区内的13名独居失独老人的需求，特意把健康服务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就是希望既能解决老人的实际康养需求，也能让大家感受节日氛围，弥补独居的孤独感。后续社区还结合银铃守护项目持续开展助节助医、 精神陪伴等多元服务，切实把敬老关怀落实到实处，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4: 最近，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一名八旬患病老人走失，姚桥派出所民警巧用警用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动搜救，成功找回老人。当天上午，姚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83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从丁岗辖区走失，家人多方寻找未果，希望民警能够帮忙寻找。得知相关情况后，姚桥派出所立即启动寻人机制，通过研判分析，发现老人的身影最后出现在临近江堤的一处空地附近。由于该地段地形复杂，植被茂密，且紧邻长江大堤，依靠人力徒步搜寻犹如大海捞针，效率极低。为了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姚桥派出所决定启用警用无人机，对沿江堤岸及芦苇荡区域进行地毯式空中扫描。经过数分钟的低空搜寻，民警很快便在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中发现了老人的身影。民警根据无人机提供的精准坐标，迅速赶到老人身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因长时间行走，体力透支，好在意识清醒，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将老人安全带回。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1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3到31度。
9: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53，质量等级是良，市疾控中心监测站46，执教中心监测站49，质量等级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最弱，过敏指数极易发，感冒指数低，洗车指数较不适宜。
4: 最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营业部迎来了一位面带愁容的客户王女士，称自己93岁高龄的母亲因长期卧病在床，无法亲自前往网点，且不慎遗忘了银行卡的密码，导致养老金无法支取，一家人为此一筹莫展。得知这一特殊情况后，网点运营主任高度重视，秉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立即启动特殊群体服务应急预案，迅速安排2名大堂经理携带移动终端设备，提供上门核实与办理服务。大堂经理驱车来到老人家中，在床前耐心细致地完成了身份核实与密码重置的相关手续，并现场向王女士及其家属进行了金融知识宣导，重点讲解了防范养老诈骗、安全用卡等金融消费知识，叮嘱他们提高警惕，自觉抵制诱惑，保护好个人金融信息，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网传胖东来大幅降薪，胖东来回应，从来没有任何降薪决定。
4: 大规模泄题导致超200万考生成绩被取消，印度决定重新考试并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
2: 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2，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利，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
3: 记者昨天了解到，近期国务院史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这些酒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同时，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
2: 昨天，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在会上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赌诈园区。朱磊指出，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3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后括号内标注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通知设置了1个月左右的缓冲适应期，将于2026年7月10日起正式施行。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记者昨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仅少于2024年的164.4毫米。南方地区共出现12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1.3次。尤其五月中旬以来，连续出现6次暴雨过程，且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3: 最近，千问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千问事业部 AI 算法负责人蒋冠军介绍，高考志愿填报决策极其复杂，涉及院校、专业、地域、就业等10个核心维度，理论组合空间高达上亿种。此次发布的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基于此前积累的1.6亿考生数据、数百位规划师的实战经验，以及近3000所高校、超2000个专业的全量信息库打造。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能解决考生对高校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
2: 昨天上午，南京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特大黄金盗窃案侦办情况，并发还涉案财物。最近，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多万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3: 辽宁男子潘永佳30年前被扣押2859克黄金一事有了最终结果。记者昨天了解到，辽宁省盖州市公安局已返还潘永佳财产，并与其达成和解，潘永佳也撤回了国家赔偿申请。1996年5月，潘永佳在大连周水子机场被盖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抓获，其称合法购买的2859.2克黄金也被扣押。当年潘永佳的妻子缴纳50000元保证金后，潘永佳被取保候审。2026年1月6号，潘永佳委托律师提出赔偿申请，盖州市公安局以1月8号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显示，该局经审查认为，综合现有证据材料，潘永佳的请求已超过时效，不符合申请条件，决定不予办理。此后，潘永佳向营口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营口市公安局4月28号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责令盖州市公安局依法重新作出决定。
2: 最近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员工不值这么多钱等话题的讨论。昨天胖东来发布情况说明表示，从来没有任何降薪的决定，薪酬政策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保障薪酬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人和成就人。
5: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5: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3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 昨天我们报道了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对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七家开展火车票销售业务的第三方平台进行约谈的消息。据介绍，此次约谈直指三个核心问题：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与付费选座，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这是短短两个月内相同的主体接连两次被监管部门约谈。分析认为，此次约谈向市场传递出清晰信号，围绕火车票展开的平台收割游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6: 网友火车上的奶茶说，抢票全靠加钱，不加钱根本看不到希望，平台这是把票捏在手里逼大家花钱。网友阿伟要出游表示，自己五一出行买了某平台的 VIP 抢票特权，页面一直显示已帮您插队优先排队中，结果临发车前半小时才告知抢票失败，耽误了一家人的行程。针对买长乘短的套路，网友高铁通勤族说，我每天通勤从镇江到南京，短途票一直没买，平台一直给我推荐买到上海的长票，多花两倍的钱，这不就是强制宰客吗？网友小数据分析师则指出了个人信息收集的问题，买一张火车票，平台要我授权通讯录、位置信息，还要读取我的相册和存储权限，不给权限就不让用，这不是明摆着过度收集信息吗？网友吃瓜群众小杨总结，第三方买票就是层层套路，每一步都想让你掏钱，候补要钱，选座要钱，插队要钱，本来官方12306就能买票，偏要被这些平台割韭菜，早就该管管了。新华社新华财经评论指出，第三方平台开展火车票代理销售业务，本来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补充官方售票渠道的不足，但部分平台却偏离了服务初衷，把流量变成了收割用户的工具，通过夸大抢票成功率诱导用户购买加速包，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旅客购买远途车票，甚至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商业营销。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法规，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和信息安全权益。此次三部门联合约谈，体现了监管部门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也为整个行业画出了不可触碰的红线。央视新闻评论认为，短短两个月内同一批平台两次被约谈，说明票务平台的乱象不是偶发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购票公平不该靠花钱插队实现，公共出行资源的分配更不该被平台异化为逐利的竞技场，监管部门及时出手叫停各类乱象，就是对消费者权益最直接的保护。澎湃新闻评论，此次监管部门联合约谈不仅仅是对七家平台提出整改要求，更是向整个行业发出警示，任何依托公共服务资源的经营行为都不能越过公平和法律的底线，依靠套路消费者获利的模式注定无法长久。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许多地区安全局势不稳定，人们仍然选择返回家园。2025年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报告分析称，流离失所者人数下降与返回家园人数激增有关。2025年全球共有1470万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包括440万返回原居国的难民，这是有记录60年以来第二高的难民返乡人数。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新增难民中 60% 来自八个国家，苏丹面临全球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该国境内有910万人流离失所。
3: 印度医学院5月3号举行入学考试，因发生大规模泄题，超过200万名的考生成绩被取消，引发舆论热议。印度政府决定本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力量运送试卷，确保考试公平。 印度近来接连爆出考试相关丑闻。本月早些时候，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新上线的线上阅卷系统多次出现错判成绩或成绩张冠李戴的问题，两名涉事官员被调离。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3: 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
2: 6月14号到22号，江苏各设区市将陆续迎来中考，省市县相关职能部门将继高考护航之后，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亿元。
2: 20岁女子被蜈蚣咬后胡言乱语，被确诊为中毒性脑病。医生介绍，大型蜈蚣毒液含神经毒素和强致炎物质，会随血液循环扩散全身。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计划很快辞职。
3: 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的女儿。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